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专家表示，按照当前释放速度，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晨5点位于日本鹿儿岛南偏西方向约38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缓慢减弱。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点12分，在蒂勒尼安海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250公里。蒂勒尼安海是地中海的一个海湾，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2次，最大地震是本次地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迅速进行，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2: 据伊朗方面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1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同样在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美谈判，他表示，伊朗自一开始就知晓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之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持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也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伊朗核问题。
4: 因为这次协议或者说这一次的备忘录，它是一个分阶段落实的协议。那么第一阶段主要落实两个，一个是停火延期60天，另外一个就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停火延期60天，美国和伊朗没有什么争议，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有高度的共识。那么有争议的是怎么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有没有前提条件，到底谁来先解除封锁。根据伊朗的说法，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美国必须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是伊朗先解除封锁，然后美国才解除封锁。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伊朗要求是核问题在第一阶段就不谈了，只谈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具体的问题到未来60天去谈。美国呢，是要求在第一

0: 阶段的谈判中，伊朗就要做出一些明确的实质性的承诺。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矛盾很大。实际上，现在的矛盾和分歧跟一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最近谈判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进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2: 而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上涨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1: 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万桶原油。相关专家表示，按照当前的释放速度，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
2: 此外，一号当天，科威特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并通报遭袭。按照美伊双方随后公布的声明，双方各自指责对方先发动袭击。一方称，因美国方面侵略伊朗一座通信塔，一方打击了美军的空军基地。而美方则表示对伊朗进行自卫性打击。
1: 实际上，科威特此前在5月28号时就已遭受过一次袭击，与6月1号的情况类似。美伊之间近期的对峙和交火，是在为谈判增加筹码，还是将走向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升级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最近几天交火的这个频率上升，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在谈判即将达成之前，双方都要争取军事上的优势，占据军事上的主导地位。那么之前谈判即将达成的前几天也是这样的，4月8号美国跟伊朗达成临时停火之前那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就是双方要利用最后这个时间窗口来占据一些军事上的有利的地位，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对方没有妥协让步，谈判谈不成，那么就可能从这个施加军事压力，零星的小冲突上升为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所以这两种可能性是都存在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日出行，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一起来关注天气。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尹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北方的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的很多地方一直到河南中部都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呢，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预计会有39度，天津和济南都会有36度，这都将继续冲击今年以来当地气温的新高了。那明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的一些地方就会有明显的降温出现，降温幅度一般有6到14度。另外呢，近期东北这一带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值得关注。今天在东北、华北北部一带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在南方呢，今天广西、贵州、重庆、湖南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贵州东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琦。
2: 好的，胡晓丹。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千分之3.8，五岁。

0: 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我国已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那未来如何让每个孩子从出生到青春期都能够获得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保障儿童用药还有哪些实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新萌、刘宇成的报道。
1: 在宁夏银川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内，来自北京的医生依托数字诊疗平台对当地患儿情况开展实时连线、线上问诊。患儿家属顾雪娟此前曾经有过异地求医的经历，而现在远程诊疗打破了地域限制，让患儿家庭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国家级诊疗资源。
2: 这孩子也毕竟太小，而不适合抱出那么远，在这边就更加方便，就可以通过视频，然后让就是不用去北京或者西安，也在这边离我们家更近的地方来治疗。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介绍，通过健全多层次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我国儿童疾病防治与健康保障水平实现了持续提升。
3: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医院，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那么儿童的就医可及性呢，进一步的提升。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持续提升。
1: 在15期间，我国将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傅卫说，2030年要实现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达到儿童友好水平。儿童青少年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未来将更加完善，
3: 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强化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助网络，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呢建立一些常态化的协作机制，把健康管理融入婴幼儿照护的全过程，进一步的优化0到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就是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
1: 除了看病难，儿童用药也长期存在供给短板，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让儿童药一直以来受制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上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监管等全链条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未来将在加快儿童药创新研发方面给予支持，
4: 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对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相关专利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愿生产的问题，强化儿童用药的生产供应，支持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中纳入更多的儿童用药，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按规定提出增加和补充完善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推动将已有中国成人书籍的药品科学外推，填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的空白。
1: 家庭健康照护是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道防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倪欣表示，此前儿童用药存在剂量靠掰靠猜的误区，以往临床也曾发生过家长将含有不适合儿童的成人用药自行给孩子服用的情况。他建议日常给婴幼儿青少年用药应该更加审慎，用药前要做到三看。
5: 第一，看一看这个药物它具体的成分；第二，要看一看这个药物的用法跟用量；第三，要看一看我们整个药物使用过程当中是否它有一种叠加或者复方。比如说我们复方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实际上它最大的特点是

0: 通过肝脏去代谢，你把两种药再给它叠加上，那么很容易出现孩子的急性肝损伤。家里要常备一些儿童的常用药，要把药放在不同的地方，跟成人药要分开。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5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近日，记者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来观察科技是如何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粮食安全的背后还有多少隐形守护者。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5: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下午抢收完毕。
4: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未来一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5: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4: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6: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各个去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4: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6: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4: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6: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呢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4: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7: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4: 看着天气预报中未来一周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8: 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4: 天门市的这个雨凤里的丰收，其实是14-15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9: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

0: 变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 27.79 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1: 本周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昨天在湖北武汉举办。同一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14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究竟有哪些新技术上榜了？未来会如何持续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据介绍，这是近年来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首次开展大规模体系化成果遴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对这批成果的特点进行了解读。
3: 我们围绕粮储领域应用场景的十个重点方向，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四个类别，遴选出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2: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4: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护粮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
5: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2: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减肥这个词儿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算得上是一个热词儿了，很多人都想减肥，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呢，有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而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所谓减肥针就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是广为流传。
1: 真的是神药吗？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在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这些广告语哈，听起来确实够诱人的。只不过呢，现实很骨感，理想虽然很丰满，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
9: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他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替尔伯肽。因为他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

0: 你是可以用它的。
1: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0: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1: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

0: 下降。
1: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2: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3: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当然就会瘦一点。但是一款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4: 听起来呢，无论是出于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之后呢，遇到了不同的问题。
5: 嗯，
4: 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
5: 没错。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6: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1: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6: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泰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6: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

0: 尿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0: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4: 统一着装，持证出行，名校打卡拍照，展馆走马观花，全程低头玩手机。行程结束，一纸证书交差，这不是普通旅游，而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研学现状。据中国旅游协会研学旅行分会预测，2026年国内研学市场规模将达2422亿元，同比增长 21.1%， 千亿赛道持续扩容。但市场火热的背后，还有不少家长的吐槽与失望。综合2025年全国12315平台研学消费投诉舆情汇总显示，价格乱象、虚假宣传、游而不学位居研学投诉前三。自2025年底至今，多地密集出台监管细则，严控收费乱象，杜绝违规加价，严禁学校强制组织，层层补齐地方监管短板。国家级配套新规同步落地，筑牢行业规范底线，全国统一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实行，强制公示课程时长、师资资质、收费明细、退费标准，抹平消费信息差。人社部2026版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设立职业化准入门槛，终结行业无证上岗、专业缺失的粗放乱象，推动千亿研学市场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转型阶段。研学本不是新鲜产物，追溯历史，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讲学，司马迁遍历山河编撰史书，这就是古人最朴素的研学，核心讲究边走边学，知行合一。2016年研学被纳入中小学学习体系后，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相关企业超3万家，市场年增速保持在 20% 以上，可体量越做越大，初心却渐渐走偏，由大于学，漫天溢价，乱象频出。我们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今的研学乱象本质是典型的市场三重失灵。首先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研学机构手握课程师资安全的全部信息，家长只能靠宣传海报判断好坏，有商家把普通旅游线路贴上研学标签，价格直接翻番，用最低的成本包装出最高的溢价。其次是焦虑催生价格泡沫，在大环境下，别人家孩子都参加，自家不能落后的想法很常见，也就是说需求失去弹性，他是做课程配专业老师的机构，因为成本高反而没价格优势，主打营销套路的商家低成本赚快钱，行业慢慢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此外，准入门槛低，监管衔接难，研学横跨教育、文旅、市场监管多个领域，过去缺少统一标准，资质、收费、课程都没有明确约束，大量从业者扎堆入场，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同质化，让市场陷入重营销、轻内容、重定价、轻服务的怪圈，最终导致研学服务品质持续缩水，行业口碑不断滑坡。本轮密集落地的监管新规是行业破局的关键。从经济学维度来看，研学市场的突围路径清晰，以统一行业标准消除信息差，让家长付费透明，消费安心，同时采用分层发展、理顺供需逻辑，政府筑牢普惠性研学的公益根基，市场聚焦各色化、精品化，赛道深耕，实现公益属性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平衡，行业更要彻底跳出营销套路的竞争怪圈，回归核心赛道，以优质课程、实景体验和育人价值立足市场。从古时候的周游游学到如今的行走课堂，研学的内核始终是知行合一。相信随着各项新规落地生根，这

0: 让行业洗牌，终将让研学变回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课堂。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高三学子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
5: 嗯，在社交媒体上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相关的宣传。那这高压氧舱它究竟是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还是说仅仅只是心理的安慰剂？在使用时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从江西发回的走访报道。
6: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7: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8: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9: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坐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7: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0: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7: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0: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7: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11: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最大。在此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呢要及时补水， 谨防中暑。
5: 持续高温之下，空调等家电不停地运转，用电负荷大幅增加，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加大。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火灾当中电器故障引发的

0: 最终也是由人操控的，这也意味着它不会百分之百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尽管阿森纳过往一个赛季让所谓的挡拆似乎有了更大的威力，但本质来说，什么是挡拆，真是一笔糊涂账。如今这个 VAR 介入新规，我恰恰觉得是给了视频裁判葫芦僧判葫芦案的更大权限。你一帧一帧的找啊，哼，总有问题可以被挑出来。 VAR 实际上这翻译过来中文的，人家应该叫视频助理裁判，但随着这个助理的权限不断的扩大，我觉得咱应该把助理这俩字给人去了，叫 V360R Video 360度的 Refugee 360度视频全景裁判，边边角角的都给你判到位。但是越来越没有缝隙的镜头里，是不是会挤进更多的争议呢？嘿，咱们这得每家模式就被看热搜见分晓。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该协议标志着欧盟在落实其对美贸易协定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影进，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护月琪、朱欣怡、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来我市将会继续深化一线工作法，保持攻坚姿态，全速推进重点能源项目收尾投产，筑牢能源保障网，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足动力。
1: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谢金城报道。5月29日到30日，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大会期间，10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韩国、荷兰的一种移植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供体株研究、临床前试验、临床研究、相关标准与药品仪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参观位于资中县银山镇的中科奥格医用株基地。本次大会由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种移植与再生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具体承办。大会不仅展示了全球一种移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也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专家们一致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一种移植是解决器官移植供体短缺问题最具可行性的方案。经过基因编辑改造的猪是最适合的器官供体动物，对供体猪的研究与开发是一种移植得以实现的基础。一种移植正迈向临床应用的临界点，增强国际协作、加速标准建设将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0: 内江融媒记者尹玲、张爱报道。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各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多个重点工业项目锚定双过半目标，抢工期、提效率、抓进度，以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两栋厂房主体结构的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作业。项目总监陈丹介绍，该项目聚焦先进封装测试领域，目前正严格按照既定节点有序推进，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约70%，预计2027年一季度竣工投产。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内江在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产能缺口，进一步夯实企业在西南地区的龙头地位，助力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补链、沿链、强链。
1: 近日，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顺江小学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工，总坪绿化工程基本成型，校园整体风貌已然显现。顺江小学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规划开设42个教学班，建成后能扩充邓家坝片区优质教育学位，补齐片区教育配套短板，满足周边孩子就近入学需求，助推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参建各方正紧盯6月30号交付的目标，倒排工期全力攻坚。内江住建部门通过一线驻点破解难题，闭环推进紧盯节点，对标一流打造品质，全力保障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打造成让群众满意的明星工程。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威远县重点物流项目建设最新进展。连日来，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在各个作业面加紧施工，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后半段攻坚收尾关键期，预计今年就能全面完工。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该园区位于威远县新店镇永正村，分两期建设，打造集数字物流、标准化仓储、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物流枢纽。目前一期数字物流中心和三座仓储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道路、管网、围墙都已建好，绿化进入收尾。二期检修车间钢结构主体安装完毕，零单仓、商务仓基础施工全部完成，工人们正全力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威远当地大型标准化智慧仓储设施的空白，打造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现代物流体系，既能降低区域物流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强化威远在成渝地区物流网络中

0: 节点功能，推动当地物流全链条向高效绿色方向升级。
1: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内江多地各单位学校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里度过了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别样节日。在东兴区，国网内江东兴供电公司的志愿者们走进白河镇中心学校，开展践行时代楷模爱心点亮童心志愿服务，不仅开设安全用电趣味课堂，用互动实验实操体验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用电技能，还送上文具礼包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东兴区五星小学校举办趣味游园会，设置投壶挑战、障碍运球、成语接龙等20多个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培养综合素质与协作能力。
0: 在市中区，文英街社区联合幼儿园开展法润童心互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登台表演歌舞短剧，展示童真风采。社区还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安全教育，筑牢孩子安全防线。吕祖庙社区安全搭子志愿服务队推出安全知识快答、灭火器实操、隐患搜寻等闯关活动，用沉浸式互动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知识，劳动全家共筑安全防线。河坝街社区则开展童梦芬芳、心灵向阳活动，带孩子们玩情绪互动游戏，上情绪管理小课堂，动手创作手工烟花，在陪伴中引导孩子塑造阳光心态。各类趣味满满的活动既给孩子们留下了美好的节日记忆，也从安全、成长、心理等多方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1: 5月31号晚，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甜橙甜女风采大赛总决赛冠军之夜璀璨收官，16位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的甜橙姑娘登上巅峰舞台，生动诠释了甜蜜由我定义的新时代主题。历经5届深耕打磨，甜橙甜女早已从单一赛事成长为内江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 IP， 成为集女性成长赋能、文旅推广、公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文化平台。本次大赛汇聚大学生、职场人、创业者等各界优秀女性，16位选手各展所长，民族舞、现代唱跳、舞台剧、声乐表演风格多元，尽展甜女可甜可飒的青春风采。压轴礼服秀由设计师量身定制，将沱江文脉、蔗糖底蕴、非遗文化融入设计，用东方美学讲好内江故事。经过激烈角逐，邓雅琪摘得桂冠，宋真、丁建霞分获亚军、季军，各大单项奖各归其主。赛事既展现了新时代甜女不被定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更成为向外传递内江文化、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

0: 2026年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1: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三。

0: 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创新打造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体系，精准破解新业态劳动纠纷治理难题，全力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释放童真。
0: 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舞龙舞狮比赛在隆昌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2金2铜。
1: 2026内江市第5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随着新业态蓬勃发展，我市物流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持续壮大，维权难、平台责任界定难、矛盾化解难的问题日益凸显。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创新打造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体系，精准破解新业态劳动纠纷治理难题，全力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近日，记者在内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工作站看到，不时有新业态从业者前来咨询政策、调处用工矛盾。该工作站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直面劳动者诉求，耐心答疑解惑，细致梳理问题，提供零距离、面对面的一线维权服务，高效化解各类用工纠纷。
2: 之前我遇到了工资拖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维权，心里特别慌，后来到这个调解工作站求助，流程特别简单，工作人员很快就帮我对接协调，仅仅3天就调解好了，公司当场结清了我的全部工资。今天工作人员专门打电话让我过来回访，确认所有的权益都落实了，真的特别贴心，也特别高效。
3: 以前处理这类纠纷呢，劳动者要跑人社、法院、工会等好几个部门来回折腾，企业也觉得麻烦。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常驻站点，直面问题，现场处置，整合了14个部门职能一窗受理，联合调解，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把问题解决在了一线，矛盾化解在基层。
0: 深耕一线，靠前治理，是我市破解新业态用工治理难题的核心抓手。市级一站式调解工作站统筹各方资源，闭环处置疑难纠纷。而内江市服务外包产业园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调解委员会，则是扎根行业一线，贴近用工现场，精准破解平台用工责任模糊、算法处罚不透明、行业纠纷隐蔽性强等痛点难点。
4: 因为长期扎根一线，我们熟悉行业规则，掌握用工实情，能够精准界定劳资双方责任，提前规范薪酬发放、休息休假、奖惩制度、平台惩罚规则等关键内容，把绝大多数用工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一线。
0: 作为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试点城市，我市以一线工作法赋能基层治理，建成市县镇街道3级联动治理体系，全域布局91个调解工作站、34个行业专项调解组织，覆盖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2.6万人，实现劳动维权从后台处置向前线治理的转变。同时，我市还常态化开展新业态企业用工法治体验专项行动，通过多部门联动，深入企业站点排查薪酬发放、用工管理等一线风险隐患，以普法指导精准整改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从源头减少劳资矛盾增量。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向26户平台企业发放用工合规指引，排查化解一线用工风险100余件，新业态劳动者政策知晓率超90%。试点以来，全市累计受理新就业

0: 下沉一线，服务深耕一线，治理坐实一线，持续优化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机制，抓好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精准服务三项重点工作，靶向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愁盼的问题，从严规范平台企业的用工管理，精准化解劳资纠纷，全力护航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持续擦亮内江民生的治理暖心品牌。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释放童真，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2: 日前，我市在张大千美术馆前广场举行“有城之约”内江市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国际儿童节童年灵感色彩活动，近100名儿童齐聚，用画笔共绘可持续发展主题长卷，向友好城市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传递内江儿童的节日祝福。据了解，这幅童趣盎然的长卷将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及绿色科技等议题融为一体，传递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
3: 画面中有孩子、森林、鲸鱼，也有风力发电和卫星，颜色很明亮，也是想表达人与自然、科技可以和谐共生，一起守护地球。
4: 开心，就是感觉也是画了画，然后收获了成就感。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吧，然后永葆童真。
2: 在市中区建道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主题为“甜橙糖韵匠心传承”的非遗体验活动正火热进行。志愿者结合内江悠久的糖业发展历史，从糖化技艺溯源、传统制作工艺、艺术特色以及文化传承与保护等方面，为孩子们进行细致生动的讲解。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让孩子们系统了解了糖化这一传统非遗技艺的底蕴与魅力，进一步加深了对家乡甜文化的认知与热爱。
5: 我们内江素有甜橙之称，糖化这门技艺早已在这流传许久，今天能陪着孩子们一起了解感受这门传统手工技艺，我心里特别高兴。
2: 在随后的糖化实操体验中，孩子们手握温热的糖笔，小心翼翼勾勒线条，金黄透亮的糖丝在指尖流转，渐渐成型。看着亲手制作的糖化作品新鲜出炉，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纯真满足的笑容。
6: 我感觉又兴奋又好玩，我们用糖浆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好看又好吃，我真切感受到了传统糖化的魅力，领略到非遗的独特韵味，我愿意做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2: 市中区城东街道河坝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则联合内江师范学院七彩志愿服务队，暖心开展“童梦芬芳，心灵向阳”主题儿童节活动。活动伊始，趣味满满的情绪接龙互动游戏快速点燃现场氛围。随后，志愿者结合青少年心理特点与日常情绪困扰，开设专属情绪管理小课堂，帮助孩子们塑造积极阳光的健康形态。整场活动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当属手工烟花制作环节。孩子们手持卡纸、彩笔、剪刀等工具，跟随志愿者的示范认真创作，稚嫩的小手灵巧翻飞，剪折、粘贴、填色、拼接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复刻出烟花绽放的绚烂模样。当天现场还开展了听儿歌、猜歌名等互动游戏，志愿者们精心准备了各类节日礼品，为孩子们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用暖心陪伴为童年添彩，让孩子们在欢乐温暖的氛围中度过了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7: 我可以跟很多小朋友过六一儿童节，还可以跟哥哥姐姐们做手工，我非常开心。
2: 在东新区平坦镇宝塔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东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重庆市荣昌区清流镇开展内容非遗代代传，即同心相融川渝地，文明相伴庆六一文明实践活动。两地少年儿童欢聚一堂，在趣味游戏与非遗体验中共度欢乐节日。
8: 今天的六一活动特别有意思，玩了趣味游戏，亲手体验了非遗手工制作，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民俗知识，还认识到了非常多小伙伴，今天玩得非常开心。

0: 次活动旨在以节日为契机，以非遗为纽带，深化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共建共享，进一步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为孩子们送上温馨欢乐的节日祝福，同时也推动川渝两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5月31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舞龙舞狮比赛在隆昌市体育馆圆满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15支代表队、6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我市运动健儿凭借扎实的功底、默契的配合和昂扬的斗志，在多项比赛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2枚金牌、2枚铜牌，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市传统民俗体育的深厚底蕴和全民健身发展的丰硕成果。
1: 本次舞龙舞狮赛事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隆昌赛区承办的首场赛事，同时也是本届赛事的重点群众体育赛事。比赛设置舞龙自选、舞龙传统、南狮传统、彩带龙4个竞赛小项，分为少年组、成年组2大组别。比赛现场锣鼓铿锵，热闹非凡，各参赛队伍轮番登场，灵动的舞龙、威武的瑞狮伴随着激昂节奏腾跃翻飞，辗转穿梭盘旋动作行云流水，将传统龙狮运动的力与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赛事期间，在成年组舞龙传统项目和成年组彩带龙自选项目中，内江代表队发挥出色，斩获2枚金牌。此外，在少年组彩带龙自选和少年组南狮传统2个项目中，内江代表队凭借顽强的竞技风貌，接连斩获2枚铜牌。
0: 日前，内江高新区同心护童心6.1公益行活动举行，来自市区各相关单位代表、爱心人士及辖区内的部分留守困境儿童共同参与，用温暖陪伴与实际行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祝福。活动现场，孩子们在志愿者和爱心人士的引导下，动手组装属于自己的简易机器人模型，探索科技世界的奇妙奥秘，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机器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也学到了很多科技知识，让我过了一个开心、快乐、很有意义的儿童节。
0: 活动结束后，爱心人士为孩子们送上了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及益智玩具等爱心礼包，精准贴合孩子们的成长需求，把实实在在的关怀送到孩子们的心坎上。
3: 我们不仅要送温暖，更要送希望，我们也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关爱留守困境儿童的行列中来，为他们创造一个温馨有爱的社会氛围。
4: 我们将持续关注留守困境儿童的成长需求，整合更多社会资源，凝聚更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行动。
1: 从农家青涩学子到医术精湛兼具人文关怀的骨科专家，他用30年的坚持守护着一方百姓的骨骼健康，被患者亲切地称为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好医生。他就是胡建中骨科矫形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衔人，隆昌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胡建中。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胡建中，倾听他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铮铮誓言。
0: 近日，一名男子因意外导致腿部受伤严重，危及性命，胡建中接诊后紧急手术，经过6小时奋战，最终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这样的紧急救援是胡建中从医生涯的常态。胡建中1996年从泸州医学院毕业后，进入隆昌市人民医院工作，从事骨科专业。他先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等顶尖医疗机构深造，将前沿技术带回隆昌市。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骨科团队在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等领域达到内江市先进水平。椎间孔镜、膝关节镜、人工髋膝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等技术在周边县市级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
5: 胡主任医生很好，而且给我做手术也比较好，我恢复的也比较好，天天都要来看我们，问我们恢复的怎么样，叫我们那都走，很耐心。

0: 为患者量身定制专业的治疗方案，对患者耐心热情，手机也24小时不关机，接受患者及家属的咨询。在他的带领下，科室团结凝聚力强，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1: 据了解，胡建中每周主刀约8台手术，年手术量超400例，累计已完成骨科手术约8000例。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12篇国家级期刊论文，成为了隆昌市骨科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2: 胡建中医生是我们医院值得学习的楷模，在医院兢兢业业工作30年，在我们的骨科树立了一个标杆。他从一位年轻的医生成长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在我们医院骨科开展了很多新的技术，比如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置换，还有我们脊柱的一些手术，都是我们医院的开创者。他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全院的医务人员学习。
1: 脚踏实地的付出让胡建中得到了患者与社会的肯定。他先后荣获了内江市最美医生、内江市首届中国医生节优秀医师等荣誉称号。如今作为骨科脚心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衔人，他对未来信心满满。
3: 依托名医工作室，我计划培养科室骨干掌握移植2项核心技术，形成人才梯队，进一步推动骨科手术微创化、智能化、数字化。通过分级诊疗建设医工的集团，带动基层骨科同质化发展，为助推隆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团队的力量。
1: 5月31号，于健医美2026内江市第5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总决赛暨冠军之夜在东新区万达广场圆满落幕。大赛以甜蜜由我定义为主题，16位优秀选手历经海选、初赛、半决赛多轮严苛比拼后登上终极舞台，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决赛现场高潮迭起，看点密集。在个人才艺展示环节，选手们依次登台，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选手们可甜可撒、多元绽放的青春风采。在定制主题礼服秀环节，选手们身着沱江文脉、蔗糖底蕴与非遗文化巧妙融合的礼服从容走秀，以东方美学演绎甜橙诗意，把现场氛围推向最高潮。
4: 这次比赛我很好看，我很喜欢，双亲们很游戏，衣服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比赛。内江很漂亮，人也很热情，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来内江的玩。
5: 我觉得这次田径比赛非常精彩啊，大家都表现非常出色，气氛非常非常活跃，看得非常的入迷了。
1: 经过激烈角逐，邓雅琪斩获大赛总冠军，宋真荣获亚军，丁建霞获得季军。大赛还设置了网络人气奖、最佳才艺奖、最佳潜力奖等多个单项奖项，表彰优秀选手的综合风采。
5: 我很开心这次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每一位选手都很棒，然后我这次能拿到我们的这个第一名呢，我也希望然后多出去宣传内江，讲好我们内江的故事。
1: 据了解，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是我市重点打造的本土特色文旅品牌 IP。本次大赛圆满落幕，不仅为第5届赛事画上了圆满句号，也诠释了新时代田女形象，进一步擦亮了田城城市文旅名片。
6: 土陶承载乡愁，窑火传承千年，隆昌土陶技艺绵延两汉，兴盛于明清，是内江独有的非遗文化瑰宝。坐落于石堰桥镇净土村的龙窑遗产博物馆，依托古老龙窑遗址焕新亮相，集文物展示、文化科普、手工体验、研学实践于一体，让千年土陶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成为传承本土文脉、开展特色研学的优质文旅阵地。
7: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隆昌龙窑遗产博物馆，这里不仅是一座藏着千年土与火故事的展馆，更是一座能够触摸非遗脉搏、感受隆昌陶文化的非遗课堂。
6: 龙窑遗产博物馆依托保存完好的明代龙窑遗址修缮打造，独特的依山阶梯式建筑结构极具特色。场馆自上而下分为1、2、3层，古今建筑交融，氛围感十足。
8: 现目前我们博物馆呢，应该是整

0: 个四川唯一的一个隆昌陶专题的民音博物馆。
1: 作为四川独有聚焦隆昌陶文化的专题民音博物馆，这里也是省级非遗隆昌土陶制作技艺的核心传承阵地。三层场馆功能分区清晰，特色鲜明，每层都有着专属的文化展示与体验定位。
0: 我们的第一层，它作为一个以前的工艺和现代工艺的一个展示区域。
1: 一楼聚焦陶艺工艺创新展示，集中呈现传统制陶老工艺与现代审美创新工艺的融合成果，各类新式陶艺文创、实用陶制器物琳琅满目，直观展现隆昌土陶与时俱进的发展活力。
2: 在这里我们可以系统的了解隆昌陶，而且呢，能够感受到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的一个碰撞。
1: 二楼则是千年土陶文化的陈列展厅，是读懂隆昌陶史的核心区域。
0: 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呢，有160多件这个藏品。我们整个馆里面呢，有将近300件的这个藏品。
1: 岁月沉淀的陶品纹路、器形演变，完整勾勒出隆昌土陶千年发展脉络，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陶技艺的迭代升级与匠人匠心。
2: 通过他们，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隆昌土陶工艺的一个演变，也能够读懂隆昌陶瓷文化里面的匠心传承。
1: 如果说一二楼是静态的文化品读，那三楼就是动态的非遗体验课堂。这里打造了专业的泥塑制陶体验空间，也是整个博物馆研学活动的核心区域。
0: 我们有10几个非遗传承人，那有几10个非遗的这个工匠啊，作为我们博物馆的这个教资的这个基础啊，那大家过来到我们这边来研学，是可以接受到我们这个很专业的这个教学。
1: 区别于传统展馆的纯观赏模式，这里打破了文物与大众的距离感，零基础的市民学生都能亲身参与制陶流程，亲手揉泥塑形雕琢，体验泥土蜕变为陶艺品的奇妙过程。
2: 在这里大家可以跟着师傅一起学习传统的泥塑和制陶工艺，亲手体验泥巴慢慢在手中成型的过程。
1: 优质的体验场景、专业的师资储备，让这里成为西南片区极具影响力的非遗研学基地。为保障研学质量，场馆实行预约制服务，可根据团队需求定制专属研学课程，精准适配各类校园实践、亲子体验、文化游学需求。
0: 整个西南片区应该是啊，我们签了13所高校啊，签了一些就是中小学，他们呢会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时间安排啊，来跟我们去对接他们研学啊。一般的话，我们现目前最多可以同时接待300人，就是如果就有需要的话，还是以这个预约为主啊，那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安排。
1: 以窑为媒，以陶传韵。如今的龙窑遗产博物馆既守住了千年土陶的文化根脉，又激活了非遗文旅的全新活力。在这里，市民能重拾烟火乡愁，青少年能研学非遗新知。这座藏着土与火浪漫的乡村博物馆，正持续擦亮内江非遗文旅名片。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别说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你生，常常害怕。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4: 开。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生活分担。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记，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6: 赵壁吩咐一声，把这李寡妇拉出去，给我砍喽！他这一声喊呐，这可真是撼天雷，没雨点儿，敲山震虎。他并不是真想把他砍喽，真要把他砍喽，他今天晚上去找他，这个劲就白费了。赵壁知道，作为一个年轻的妇女，她那个神经是非常脆弱的，在她的脆弱的神经上狠狠的一击，她会承受不了的，承受不了她就有什么说什么。赵壁这是对着李寡妇发起心理上的攻势，他厉声喊，你还别说，这小白龙刘虎配合的非常默契，刘虎一手提着刀，一手一薅脖领子，往外一拽，这李寡妇可就吓坏了，两条腿一软，扑腾的一下就堆在地下。哎呦，你们快饶我的这条命啊！哎呦，我怎么的了？你要我说什么我都说，还不行吗？李寡妇这一哭，这一喊，这一求饶，赵壁马上说了一声：“慢着。”先别往外拉，小白龙刘虎把这手就松了。赵壁瞧了瞧李氏，我说李氏啊，现在看来你还不想死对吗？你还想活？
7: 对了，我想活呀，老爷，你就让我活。

0: 怎么都行。
1: 是啊，人生一世，草过一秋啊，涛声到人转了一圈不容易，尤其像你这小小的岁数，还不到三十吧，啊，正是好岁数啊，如果就这个岁数死了，实在是有点可惜呀。谁让你跟这个吴世飞牵扯到一块儿呢？这叫冤家路窄，你跟他沾了光啊。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这个人呢，心地特善良，听不得别人求饶。你这一说想活，你这一哭啊，我倒想到了，想活呀，只有一条路，只怕你不走啊。您跟我说是哪条路，你让我走我就走。这条路其实要走起来也不难，你不是跟这吴世飞你们两个人不错吗？待会儿我要把吴世飞带到这审问，你如果帮着我们一块劝劝吴世飞，让这吴世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来个回头是岸，他如果能把这连环套上贼巢之中的所有知道的事情都跟我们倾囊吐诉，那么我们就让他来个将功折罪，不但说对他饶恕，就对你也算饶恕了。吴世飞这个人跟你不一样啊，他是当贼的出身，一身贼骨的贼肉，既然干上这一行，恐怕他有点顽石难化。如果你凭着你们两个人这一番感情能够把他说动了心，改邪归正，那咱们还可以商量饶你一死，你看如何呢？行行，我劝他，他听我的，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是吗？好，来呀、啊，把他先压在旁边。小白龙刘虎把这李氏就压到旁边的屋子里边去了。赵壁看了看黄天霸，天霸，你说我这案问的怎么样？黄天霸说：“赵爷，看来问这个案子也就得您问，我们是不得其法呀。嗨，我也不是得其法，这就是逼得没办法。这吴世飞来喽，是不是就该你问了？”黄天霸说：“别。”今儿个我就当陪审陪到底，我跟您学学，您让他来我看您怎么问。好嘞，来呀、啊、带吴世飞。赵壁一说这句话，早有人由打外边把这吴世飞推推搡搡的就进了这屋了。果然这吴世飞跟那李寡妇李秋水那可不一样，吴世飞进来之后再一站，长叹一声，没词儿了。赵壁瞅着他，先不言语。赵壁这小眼睛，别看眼睛小，聚光，目光犀利，盯着吴世飞盯了足有现在的时间一分钟。双方在这个静的状态当中，心里边都各自想着自己的事儿。吴世飞，这回被我们捉住了，有什么想法吗？吴世飞看了看赵壁，既然被你们捉住了，这就叫人有失脚，马有漏蹄，我吴世飞该倒霉，被你们抓住了，任凭发落，爱杀就杀，爱剐就剐，脑袋掉了碗大的吗？再过这么些年，又一个吴世飞出来了。小子，你说的可好轻松啊啊！你犯的什么罪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是绿林道，你们是大清国的官差，我们两个是冰火不同炉，你们把我抓住就是为了拿我清宫，拿我受赏，最后用我这条命换你们的顶子。
1: 哦，你还挺清楚，既然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吴世飞，你把这事儿啊看得可太简单了啊！
1: 你们总瓢把子窦尔敦到皇宫御园里边偷来一匹御马，

敢盗取万岁皇爷的御马，这罪可就进了级了。你就不仅仅是一人之罪了，你们山上凡属沾边挂管的这小头们都应该护灭九族。知道什么叫护灭九族吗？嗯，你还别说，

0: 再加上你儿子、你孙子、你的曾孙、你的玄孙合在一块儿，九辈儿。这九辈儿横属的近亲都得算上。已经死了的，把你那坟头土、道袍三尺撒骨扬灰。当然，你儿子、你孙子、你孙子大还没有，你儿子大够呛也没出来，这一块可就全耽误了啊！沾边挂管跟你平辈的近亲也都得被斩。一个人犯了法，牵扯到九族啊，你做了多大的孽？不是呗？你叫个堂堂男子汉吗？你够那两画一撇一捺的人字吗？赵壁说完了这番话，吴世飞站着呢，没言语，但是从他的面部表情里边可以轻微的感觉到有一点心理上的震颤。赵壁看着他，吴世飞，既然你想死，没别的，我们就给你个快刑啊。不过你死之前呢，我有句话得跟你说一说。吴世飞，你们这个绿林中的人都得讲究一个信义二字啊，为谁干得讲究干一个直个。你小子在连环套里边为总债主窦尔敦卖力，大概也没少卖，可是换得如此这个结果，你对窦尔敦就没有什么想法吗？啊，人世当中啊，有不少糊涂人，每年都有糊涂人，没有今年糊涂人多。我看你就是最出色的一个糊涂人。吴世飞，我听人讲过，这连环套当初是郝家弟兄的，你曾经是郝家弟兄手下的喽啰头目。窦尔敦来了之后，大概你无形中就有点降格了，人家找了个茬把你揍了一顿，然后把你赶下山来，不要你了。不要你了，你现在嘛还为他这个山寨还在效力，你这个心呢还归属连环套。嘿呀，我真是不肯理解你。行啊，吴世飞，既然你想死呢，这是命里注定的。嗯，从你爷爷那辈儿就没积德，你们祖坟上冒股黑烟才冒出你这么一个刀头鬼，今儿个我就成全你，我就要你的命。来了，说着话赵壁站起身来，外边一转身，官太官小西进来，手里边提着这口宝刀，把他给我拉出去，就在店房门口那儿，脑袋给我砍下来。砍了你的脑袋，无非废我一纸公文，算不得什么。不过有一样，吴世飞，咱们两个相见也算有一份缘分，你死之前有什么话先跟我说，我让你说几句。赵壁刚才这一番语言对吴世飞心里边有些震动，吴世飞回头看看赵壁，好，我也知道被你们抓住我是活不了了，我死不足惜，如果你要让我说话的话，请这样吧，我只有一个请求。说，你把我杀了可以，你把那李氏留着，让他逃命去吧。
1: 哎呀，你这命保不住了，你还挂着你那相好的呢啊！让他逃命，他逃不了命，他逃命，他逃命怎么能叫护灭九族呢？他跟你个就像夫妻一样，你死了他也必死无疑。不过这样，我可以让李氏跟你见个面。来啊，把那李氏带过来，让他们来个诀别。赵壁一说这句话，一会儿的功夫把那李氏叫过来。这李氏一见了吴世飞，扑的一下子抱着他腿就跪在地下了，放声嚎啕。哎呀，吴世飞呀，你快点投降了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吧。李氏就把刚才赵壁跟他那说的话牢记心中了，他想我得把他劝的投了降听了话，不然的话连我也得埋。李氏这一哭，这吴世飞眼泪也下来了。您别看他跟这李寡妇两个人很

0: 有点真情。
1: 李氏哭着哭着，吴是非眼泪往下一淌，照壁一看，火候到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先把他拉到旁边屋里去。赵碧来到吴世飞的跟前，怎么样，吴世飞，想好没有？你是愿意死啊，你还是愿意活呢？你要是活的话，可以跟李氏你们俩一块走，我说话是算话的。看见这位没有，这是我们这次来的总头，黄天霸副将老爷。他一说黄天霸，吴世飞这才扭头看了看黄天霸一眼，心想大名鼎鼎的黄天霸就是这位。我说了话算数，我们黄老爷在旁边早就跟我说了，只要是你能按着我们的话办，我们今天就可以放了你。那李氏呢？当然了，你都放了，李氏自然也就放了。好，你们要让我说什么我跟你们说，是吧？来呀，松绑。旁边有人过来给吴世飞把绑绳松开。赐座。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吴世飞这功夫这胳膊都绑麻了，他在椅子上一坐。现场有人给端上茶水来了。吴世飞一看，马上自个儿的这个地位环境就变了。他淡淡的压着一口茶，把这茶碗就放在这桌子上。黄老爷，赵老爷，您给我绑绳松开，您要让我干什么呢？
0: 干什么？我们要问你点事儿，你要如实回答。第一个我问你，连环套里边究竟有多少楼兵？
1: 这个四五百人吧。
0: 嗯。第二个我问你，窦尔敦在皇宫御园里边盗取了御马，他把这匹御马放在什么地方？怎么能够把这御马得出来？
1: 这御马得出来，我问你，刚才您跟我说的话，如果我要跟您把这事情都说完喽，您就可以放我和李氏逃走，这话是真的？
0: 那当然了，我们都是堂堂七尺男儿汉，说了话是算数的，人格担保，你就说吧。
1: 好，那我就都说。这匹宝马窦尔敦把它盗来之后放在了后山寨连环套里。
0: 怎么后山寨还有个连环套？不是以山叫连环套吗？
1: 您有所不知，这个山叫连环套，就是因为后山寨有一个钟乳石洞。这个钟乳石洞里边是上上下下几层洞府，不知道内情的人进了这个石洞就绕不出来了，它是连环套连环，进去出不来，由此这个地方得名叫连环套。真正的连环套就是这个洞，所以人们的习惯把这整个的山都叫连环套。这个钟乳石洞是经过窦尔敦几年的修建，在洞门口安下了消线机关。钟乳石洞这个洞门上面有981颗菊花钉。我虽然没进去过，但是我有好朋友，他们知道进这个连环套的要领，必须得先按3级21颗钉子，竖着数第21颗那棉花钉，用手一摁，这钟乳石洞它就开了。接着呢，再摁4级28颗钉子，按顺序数，数到28颗，再一按，然后人才能往里走。如果你仅按第一次，不按第二次，走进这个连环套，就会有铡刀落下，把你铡为两段。赵飞一听，咦，好厉害。
0: 嗯，
1: 那个这个御马就在这连环套里，听说是在这里头，我可没去看过。
0: 哦，
1: 这个连环套如果我们要攻打这个山寨，有几条路可以上山呢？

0: 山呐。前山寨有路上山，只有一条路，但是它有三道关口。这三道关口，如果他要严加布防，你来多少官兵也是枉然。他们可以备好滚木雷石，官兵来的时候，他们居高临下，滚下滚木雷石，你来多少官兵也难以攻得上去。后山寨是一片水，这水寨有几十条船，但是这几十条船都是靠里边靠岸，外边没有船。附近老百姓的船早已经让窦尔敦都给征调上山了，也不准老百姓有船。官府中你要想从山后往上攻，必须有船只，但是现打造船只又来不及。当你要打造船只的时候，窦尔敦山下早有他的眼目，就会破坏你打造船只。赵斌一听，照你这么一说，这连环套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上不去了。吴世飞说，不，要想上这连环套有办法，你们跟着我，我领你们上山。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赵壁在礼记殿夜审吴世飞，他抓住了吴世飞和李寡妇之间的这一段情谊，同时呢又点破了窦尔敦和吴世飞之间的矛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内里攻心，外面说道，把这吴世飞给说的自己心甘情愿，愿意给这些半差官们效力，可以帮着他们去打这连环套。不过听吴世飞这一说连环套的布防情况，赵壁跟黄天霸两人又都犯了愁了。前面有三道寨墙，据险可守，后面有一个湖，无船可渡，就等于这个连环套进不去一样。最后呢，吴世飞说了，说我可以领着你们进山。他一说到这儿，黄天霸在旁边就搭话了，吴世飞，你能领我们进连环套啊？当然我能领你们进连环套。那为什么呢？如你所说前后都不能进，为什么你就能领我们进去呢？别忘了，我是连环套里边的人呐，大小我也叫个头目，谁还没有仨亲的俩后呢？啊，连环套里边有我至近的好朋友，我就通过他可以进连环套。大卫说，你那个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呢？我那个好朋友人送外号金毛犬，他姓范，叫范大勇，他是后山水寨的总寨主，管着40条寨船，就等于管着后山的这一路。如果我要找到他，完全可以进入连环套。如果你们想要攻山的话，那么就从水路走，万无一失。赵壁说，未必吧，你这个朋友跟你说是莫逆之好，稳静之交，那是因为你在连环套里面是当寨主的时候，如今你被窦尔敦给赶下山来了，再见你的朋友，可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他对你还能那样吗？

0: 你放心，我跟范大勇我们两个那是过命的交情，到任何时候这友谊不能变。好，真就是这样。扎比说，我想让你带个路，领着我们的人一块进连环套。行。赵壁跟黄天霸两个人低声耳语几句，马上吩咐先把这吴世飞带到旁边的屋子里边让他休息。于是黄天霸和赵壁两人就商量了一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攻山之计。黄天霸想，你不是连环套正面三道寨墙据险可守吗？我调来官兵从正面仰攻，让你以为我要从你的正面上山呢，其实呢我暗地里从你的后山渡湖水而过，这是最好的一条攻山之计。商量好了之后，等到天亮了，赵壁把吴世飞又叫来，跟着吴世飞就说我们打算派两个人跟着你一块进山，到山里边通过你朋友这个关系，把这40条战船能够说服的归我们所用。你那个朋友如果归顺我们，可以饶恕他的罪名，只是担心一件，你有没有这种把握？吴世飞说，我这个朋友啊跟我那是换亲的，我们两个人在连环套里面有一个共同感觉，都觉得窦尔敦，别看他是总瓢把子大寨主，他呢是坐享其成的。连环套当初开山的人是我们，可是窦尔敦到这儿当了拖把金交椅了，这就叫牛打江山马坐垫，我们是敢怒不敢言，有话不敢说呀。如果我要跟我这朋友跟范大勇小以利害成破，他一定听我的，指定您把这40条战船贡献给你们官府使用。赵壁说，好吧，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跟你走，哪位跟我进连环套？赵壁昨天晚上跟黄天霸商量好了，决定朱光祖和赵壁他们两个人跟着这吴世飞进连环套。赵壁一说出这两个人来，吴世飞点了点头，好，赵老爷，我跟您这段接触，我发现您是爽个人，而且您这个人足智多谋，您这话专门往人心眼里边说，对，你要能得出这么一个结果来，那就对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善解人意。不过赵老爷，我得再跟您叮嘱一句，我要是帮着您进了连环套，把我这朋友说降了，这战船归你们官府使了，将来把连环套打破之后活捉了窦尔敦，你们能饶我吗？当然饶你了，你还别说下一句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不但饶了你，而且还把你那相好的李寡妇我也饶了，让你们两个人远走高飞，过自己的安生日子去，说不定啊我们还能给你点赏钱，这一点你放心，我们绝不食言，说了话就算数，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不饶你，我跟黄天霸我们两个人也能偷着把你放了，行不行？您这话可是上有天下有地，说话算数，到时候可别背信爽约。哎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好了，您说什么时候动身？赵壁说，什么时候动身呢？今天晚上定更天之后，我们两个就跟你走。好，我准备准备。赵壁告诉吴世飞，今天白天好好的休息，养精蓄锐，等着晚上好夜探连环套。一个整白天过去了，吃过了晚饭之后，临走之前，赵壁告诉那吴世飞，你可以跟那李寡妇你们俩见一面。临走了要进山了，你们两个有什么贴己话好好的说一说，不过时间不能太长，定更天之前咱得动身。赵壁这个举动使吴世飞从内心里边感恩戴德，跟李寡妇两个人是好一顿谈论呐。李寡妇就嘱咐吴世飞啊，你到在连环套里边一定尽心效力， 帮着官府把窦尔敦给逮住，逮住了窦尔敦，我们两个可就自由了。最后这吴世飞就跟赵壁、朱光祖他们动身了，李寡妇呢就留在店房之中。吴世飞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黄天霸和赵壁，说是您必须把李氏留在您的店房里，别让他再回他的家，我不放心。这一个不放心里边包含着多种层次，一个不放心呢，他是怕李寡妇有些什么闪失差错被人害了，更重要的不放心呢，知道李寡妇不是一个安分人，过去他们那屋子里边相好的特多，他生怕呀断弦重续给他惹来麻烦。就这样，等于这李寡妇在李家店里边就作为人质给看起来。赵壁、朱光祖跟着吴世飞在定更天之后由打李家店里边就出来了。赵壁行走之前自己做了一番安排，那口红袖宝刀啊，以往都是在腰里边系着，今儿给他改了个地方。朱光祖呢，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索，内挂镖囊，这背背单刀，三个人由打李店出来，从定更天走到了二更天，才绕到了连环套后山的湖水岸边。这个时候天空中半轮明月已经升起来了，可以把连环套后山湖水旁边的景物照得依稀可见，四野寂静，空旷无声。他们在这湖水边一站，看了看远处有密匝匝一片芦苇塘，赵壁低低的声音就问吴世飞，我说咱们怎么往里进呢？这儿没船咱进不去呀。哎，赵爷您看我的。吴世飞就站在这水边上，啪啪啪拍了三掌，紧接着打了三声口哨，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由打对过的芦苇丛中荡悠悠划出来一只小船，船上有两个楼兵，荡起双桨，不大会儿的功夫船离岸边就不远了。当有一箭之地的时候，这个船可没靠岸，站在船头的楼兵就说，哪位？吴世飞说话，我吴世飞。哎呦，吴草，您怎么来了啊？我来要见水寨的范寨主，劳你往里通禀一声，告诉范寨主就说我吴世飞来了，不光说我来了，还给他带来两位朋友让他迎接。
1: 您还有两位朋友，您稍等啊，我给您回禀一声。
0: 就看这喽啰划着小船往对岸去了，可能是通禀去了。喽啰划着船走了之后，他们三个人站在水边在这等着，看来时间还要很长，等得不耐烦了有点。赵壁啊就问这吴世飞，我说吴世飞，这个范寨主跟你是磕头的把兄弟吗？
1: 哎，不是磕头把兄弟，
0: 别看我们山寨上有跟我磕头的，那些跟我磕头的把兄弟呀，倒信不过，关键时刻我就得跟他扒上头了。这范寨主跟我们有点亲戚
1: 啊。什么亲戚？
0: 跟您说句实话吧，
1: 他媳妇儿是我表妹。
0: 哦，是这么回事。
1: 你这表妹也是绿林中人吗？
0: 对呀，我舅舅就是干这个的。我这表妹一把单刀，女中豪杰。
1: 哦，你这表妹叫什么名字？
0: 姓金，叫金银花。
1: 嗯，
0: 再碰上胖大海，喝下正好败火治嗓子，整个一中药材。
1: 哎，赵爷您这不开玩笑吗？他就叫金银花，
0: 这名起得响亮
1: 啊。
0: 好好好，他们两人在这闲聊，聊着聊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对过那小船荡悠悠的来了。小船回来之后，站在船头上的楼兵低声喊了一下，
1: 哎，吴涛，寨主有请啊。
0: 有请你得船靠岸呐，我们也蹦不上去呀。
1: 好，您等着啊。
0: 这小船
1: 慢慢的

0: 靠岸，船一靠岸，另一个楼兵用那个船篙支着，请上船吧。吴世飞一纵身，噌，蹦上来，往船上一蹦，这腰和腿一动，吴世飞一咧嘴，贴。为什么？这位身上带着棒伤呢，让窦尔敦打了40棍呢，这屁股都掏破了。所以他这一蹦的时候，棒子自己身上有伤了，贴。他上了船，朱光祖那是利索人，体轻如燕，一纵身，噌，一滴撩上去了。赵爷呢？把自个儿这蓝布大褂一撩，卯了半天劲，把那船踩稳当了啊！弄不好，我能把那船给你踩翻。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赵壁一纵身，噌噌落到船板上。哎呀，走吧！知州离岸，小船奔着连环套方向的对岸就划过来了。站在船上，赵壁就观察着周围。赵壁这阵心里边可也胆儿突的。赵壁心想，此去连环套，吴世飞劝说范大勇能不能成啊？如果范大勇真要听他的劝，40条船就归我们管了。甭说归我们管呢，他只要点头答应给我们当内应，这就行了。如果这范大勇要是不听他的劝，这事可就要麻烦。赵壁这脑子里边想了好几条道，万一要这样我怎么办，万一要那样我怎么办，实在不行我再怎么办。他正在想道的功夫，这船已经靠岸边了。三位下船吧。赵壁、吴世飞、朱光祖三个人蹭蹭蹭下了船，两个喽啰兵随后跟着。往前走了没有几步，又过来4-5个喽啰兵，左右在这护送着。起来走。赵壁一看，你们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奉寨主的命令迎接您几位来了。
1: 走。
0: 一边走着，吴世飞就说了，赵爷，别看我姓吴的离了连环套，但是连环套里边有我的人，范大勇，这就我是最至近的朋友，待会儿您瞧着，到了他的水寨大厅之外，我得让他摆队迎接，他不迎接咱们，咱们都不进去。你看看我吴世飞在连环套为人如何。赵壁说，那是当然了，吴寨主，你在连环套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头目啊，肯定有自己的哥们不错的。哎，就是瞧见没有，前面呢就是水寨的大厅，不远处闪出一个大厅来，这就是水寨的聚义厅。来到水寨聚义厅的门外，距离还有那么10步的时候，吴世飞站住，不走了。两旁边这几个喽啰兵一看，哎呦，吴头您走啊，怎么着，范大勇知道我来不知道？
1: 知道，知道你来。
0: 既然知道我来，而且我告诉你们了，我还带了两个朋友来，他怎么不出来迎接？
1: 他寨主啊，跟在里边跟那个总寨那个副寨主知道吗？正在那俩人谈话呢，可能有事儿。
0: 告诉他，让他迎接，不迎接我不进去。
1: 这我们好那么说吗？这个
0: 怎么着？有什么不好那么说的？我跟你讲，我吴世飞如果要还在连环套里边当那个副寨主的话，那我就不要这派谱了。正因为我被窦尔敦把我撵下山去了，我回来了，别人瞧不起我行，他瞧不起我不行，他得出来接。
1: 赵壁一听，他较上劲了，在这儿，哎，我说吴世飞，咱俩商量商量行不行？咱别要这派谱，既然咱来了，咱又不是大张旗鼓的，咱不有自个儿的事儿吗？这事儿啊闹得太热闹了不好，咱就进去得了。
0: 我知道你是好面子的人，你要这面子是给我看，其实咱不在乎这个。哎呀，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好，赵爷，有您这句话，头前带路。
1: 哎，好。这几个喽啰兵在头前引路，吴世飞、赵壁跟朱光祖三个人跟着他。

0: 来到了水寨大厅之外，大厅里门开着。当他们随着这些喽啰兵走进大厅之后，一看大厅正中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两旁边都是山寨里边的喽啰。可是当他们走进这个门一看对锅坐着的这个人的时候，吴世飞当时就一愣啊。他一看正面端坐的这个人不是金毛犬范大勇，正面坐着的正是山上的副寨主郝天龙。紫微微的一张脸，面沉似水，在那一言不发，俩眼睛瞪着一边大，紧紧的盯着那门了。吴世飞，你来干什么呀？吴世飞一看，哎呦，坏了！这哥们就看郝天龙吩咐两旁喽啰兵，哎呀，把他们三个人给我一起拿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气功城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3: 川渝两地相关部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对策，合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2: 内江水果四季甜，全链做强甜味加产业。
3: 破解办学痛点，内江祥龙中学改扩建工程预计7月底投用。
2: 禁毒宣传进校园，守护青少年的彩色青春。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1日，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践行使命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人大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着眼人民群众新期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稳中求进，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守正创新，戳力奋发，更好地把制度优势彰显出来，不断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6月1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合作暨福寿螺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培训会在内江隆昌市正式举办。川渝两地相关部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对策，合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内江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致辞。蔡磊表示，本次培训会落地隆昌，体现了国家对成渝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视。内江将持续抓实福寿螺等外来入侵物种常态化、精准化、系统化治理，完善防控体系，深化科技应用，拓展区域协作，深化川渝联防联控成果。同时期盼各方共享监测数据，共研防控技术，共筑生态安全屏障。 会议分联防联控会商和防控技术交流培训两个阶段，来自重庆37个区县、四川21个市州及15个福寿螺防控示范区县的农业农村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以及高校农业专家参会。本次培训进一步凝聚了川渝防控合力，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2: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钦报道，眼下内江的西瓜正陆续成熟，大棚里圆滚滚的麒麟瓜纹路清晰，一刀切下，汁水顺着瓜瓤流淌，脆甜化渣，成为内江初夏最动人的第一口鲜甜。季节更替，甜香不断，今年一季度内江水果总产量达 7.71 万吨，同比增长 4.6%， 以柑橘品类为核心供给。进入二季度，西瓜、脆桃接种上市，葡萄、无花果也即将成熟，全年鲜果批次无缝衔接，托举起内江甜味加产业的扎实布局。依托丘陵地形的自然差异，内江水果走错位发展路线，不跟风不扎堆儿。资中血城种植规模近20万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知名的特色柑橘单品。市中区永安镇缓坡种葡萄，平地种柠檬，一镇两类果，盘活全部土地资源。威远象邑镇把小众无花果做成了地方特色招牌。一地一品的差异化优势，让内江水果稳稳站稳市场。如今内江水果已经跳出单一种植卖鲜果的模式，走出全产业链增值路，资中血城全产业链产值超93亿元，带动12万户农户增收。永安靠葡萄文旅节拉动采摘消费，汇源产业园进入试生产，本土鲜果即将做成 NFC 果汁销往全国。央普生物、华润雪花、旺旺等知名企业在内江生根发芽，甜味加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全链条闭环，一颗颗小甜果填了味蕾，鼓了腰包，更撑起内江甜味加产业的好前景。
3: 本台消息，内江市市中区紧盯民生需求补短板，祥龙中学改扩建项目目前推进顺利，预计今年7月底就能全面完工并投用，将大幅改善学校办学条件。记者在内江祥龙中学学生运动场及功能教室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各施工班组交叉作业，工人们正全力抢抓建设黄金期，内外墙抹灰、消防管线铺设、屋面防水等各项工序同步推进，现场施工秩序井然。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正式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全体施工人员正加压奋进，紧盯工期目标推进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新建内容涵盖现代化运动场地、专业功能教室、架空训练区以及3800平方米的新食堂，解决学校原有运动场地老旧、功能教室不足、师生就餐拥挤的现实难题。项目建成后，将为全校师生打造更优质的教学活动环境，也将推动市中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把民生工程真正办到师生心坎上。
2: 本台消息，5月31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舞龙舞狮比赛在隆昌市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15支代表队、6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内江运动健儿发挥出色，最终斩获2枚金牌、2枚铜牌，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本次赛事从5月29号持续到31号，分成年组、少年组多个组别，既是对传统龙狮文化的传承弘扬，也是全省群众体育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赛场上，内江队选手气势昂扬，发挥格外抢眼。成年组舞龙传统项目，队员配合精准，发挥稳定，强势摘金。成年组彩带龙自选项目，内江队拿下全场最高的8.72分，再夺1枚金牌。少年组彩带龙自选，少年组男狮传统项目中，内江小将也接连拿下2枚铜牌，充分展现了内江健儿团结奋进。

0: 养镇禁毒工作站邀请学生走进禁毒教育阵地，通过毒品仿真模型直观展示新型毒品的隐蔽性，纠正认知误区，引导孩子们认清毒品陷阱。隆昌市胡家镇、威远岳西镇也分别结合六一节点，通过沉浸式体验、现场宣讲、发放资料等形式，讲解毒品危害与伪装方式，增强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一系列贴近青少年的宣传活动，切实普及了禁毒知识，营造了无毒校园的良好氛围，为青少年多彩青春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1: 本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前夕，内江市直机关关工委开展传承红色基因、点亮微心愿主题慰问活动，走进威远山王镇泥河村、东兴区西林街道五星社区，为30名城乡少年儿童圆梦微心愿。活动现场，退休老干部为孩子们带来了生动的红色主题宣讲，勉励大家珍惜时光，刻苦读书，常怀感恩之心，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相关负责同志也叮嘱家长重视孩子成长教育，寄予孩子们养成自律自强的好品格。随后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装有课外书籍、文具、水杯等实用物品的暖心礼包，孩子们收到礼包满心欢喜，纷纷表示会牢记叮嘱，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爱。此次活动将红色教育与暖心帮扶相互结合，相关单位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关爱，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近日，内江280余名中老年人齐聚田城湖畔，开启了一场追忆岁月温情的怀旧主题活动，在回味童年里丰富精神生活，乐享悠闲时光。活动现场满是鲜活的时代氛围感，叔叔阿姨们换上了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服饰，齐声合唱怀旧老歌，跳起热门集体舞，充满活力的互动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随后大家一同观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柔软光影里共话岁月温情。这场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怀旧聚会打破了传统休闲模式，让长辈们畅抒情怀，结识同好，收获了满满的温暖与快乐。活动承办方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打破了传统中老年休闲娱乐模式，就是要给中老年朋友搭建回味童年、抒发情怀的平台，增进大家的交流往来，营造温暖和谐的集体氛围，丰富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田城。2026年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5。
6: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你依旧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咱们内江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到的好吃好酸的天层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这个时间啊，又来到了周二了，感觉六月呢又开启了全新的一个月。这个月呢，我觉得把它命名为幸运月和考试月吧，希望在这个月当中大家都能够收获到好运，尤其对于我们即将奔上这个考场的考生们来讲哈。虽然说在幸运的这个日子里头，在这个月份里头，我们要今天要聊点那种凉爽的好吞的好吃的哈，大家喜欢的一些东西。当然呢，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依旧会获得咱们这个好酒。今天送啥子？今天捡到了星期二了啊！按照我们的惯例呢，不出意外一定是送出的是来自于四菜一汤来瓶尖庄。同样我们要送出两瓶，喝尖庄呢可以扫描盖内的二维码，最高可以获得1911元的现金红包。今天这个日子呢，虽然说感觉挺幸运的哈，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呢，好像啊也还讲究嘛。今天又是独守直播间的一个人，但是也不妨碍我跟大家来送这个好礼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1027看直播，或者是1027听直播，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的。编辑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消息了。当然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我看到了一个推送，说四川即将迎来一波大风大雨，然后我就是非常开心的点进去，我说哎呀，终于不用这么闷热了吧，就点进去一看，各个地市州好像都有雨，就是大部分嘛，结果又和我们内江失之交臂。你看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报天气预报的时候，真的只是天气预报提供的天气预报，不是主持人的自己的一个预报啊。昨天说今天有雨，今天我还是没有看到一点点这个啊，在扣扣雨下来。但是据说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21到30度，西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哈。卡路里还未来7天，预计。可能期盼一下周五是否会有这个雨水的降临吧。当然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最近这几天呢，确实你到了晚上要做饭的时候，没到饭点的时候，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我到底要做啥，我到底要吃啥，就是会有一种往往做完之后会有点后悔的那种感觉。因为最近几天嘛，家里做菜，比如说你所操过肉丝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你觉得说这个干饭跟都跟不下，然后呢你说整个凉菜吧，光吃凉菜呢又觉得有点寡淡，总感觉好像少了点油气。所以说对于这个天气来讲哈，做饭肯定是一种煎熬，吃饭的人也煎熬嘛，这个做饭的人也煎熬，每天起来就是今天想吃啥子嘛，哎，今天也要吃啥子嘛，结果闻了一圈之后，哎呀，随便随便，最后这个难题又交到了一个啥子蒸饭的人手上，然后买菜的人也不好买，然后买回来之后呢，跑两口又不想吃了，这个时候呢就觉得说反正看哪个都不顺眼，今天吃啥也不香。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吃点咱们四川人最爱的夏日粮食，那就必须得开心起来了。为啥子会这样子讲呢？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天气有关哈。就是今年的夏天，我们四川的夏天，已经提前隐约的感觉到多凶了。就是有一种啥子，出门无法总流汗2个小时。往往就是今天还好嘛，至少它太阳还没有冒出来。前两天的话，早上阴气阴气的哈，下午的时候哎，到了啥子3、4点钟，太阳当空照，然后只想往冰角头拱。只想住冰窖，很多朋友在讲说，那四川人到底这个夏天咋过呀？就是明确的告诉你，空调续命，粮食封神。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带你吃透咱们四川人夏天的命根子啊！为啥子？因为我觉得没得人会抗拒它。比如说凉粉、凉面、豆腐脑，豆腐脑是有点热哈，吃点凉糕、冰粉啊、钵钵鸡啊，嘎，这种就很爽，辣的又过瘾，爽的凉的又安逸。 还有一点就是四川的夏天一到，就是街头自动是长在脏满了那种凉面摊摊儿，凉面摊摊儿不只卖凉面，最主要是啥子？那个什么，冰粉儿、凉虾，还要加冰块儿，是最行销的。前两天我也发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嘛，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什么烧烤店门口，还有那个什么串串店门口，很多店子不是倒闭了吗？倒闭了之后，接盘侠是哪个耶？往往是这些卖凉品的老板儿。上周不是下节目之后，我说我吃点啥呢，然后立马给我们家那位打电话说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吃串串。但是你想吃串串，你在他店子头喝啤酒，感觉有点胀肚子，不得行。喝饮料呢，感觉啥子都喝焦了，还是有点不得劲儿干。这个时候你又看到了隔壁是有一家啥子所谓的这种卖凉糕凉虾的。其实我还发现现在有一家那个凉糕凉虾哈，就是在叫什么仙人来着，王仙人好像是叫，多便宜的，往往开在那种学校门口，还有那种什么美食街档口哈，就是很便宜，便宜到那种境界。我心里想的是，我花10块就吃一个这个凉糕凉虾嘛，就够了噻。结果没有想到，5块我买了两大碗，就真的很香。哎，关键是啥子？像现在很多那种外卖平台上面给的那种啊，在凉粉、凉虾、凉皮啊，都是6块打底，加一个打包和7块，再加上配送费，哎，算下来就8-9块了噻。就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买惯了，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均价。但是你突然有一天，我有了吃到了那么香的东西，说哇，真香！所以那天晚上吃到那个串串也很香，吃到那个非常便宜的那个凉糕、凉虾冰粉也很香，就说哎，同样的价钱我吃到了同样的品质，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装得也鬼鬼祟祟的嘛。当然大家呢今天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说整个夏天对于你来讲的续命的命根子，吃的那些命根子到底有哪些哈。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回到这个节目里边来跟我们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拿到苏雨妮的那份奖品。我们今天送出的依旧是两瓶尖装啊，四菜一汤来瓶尖装。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内江成华宝洁。

来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

0: 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其他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甜城快讯。六一国际儿童节，长江故里小记者参加了80、90后童年时光穿梭机主题活动，近40名小记者化身小小时光旅人，穿越回父母的童年时代，在趣味十足的传统游戏和手工体验中度过了一个充满温情与别样乐趣的节日。活动现场化身充满年代感的怀旧游乐场，在手工环节，彩纸翻飞，剪刀作响，小记者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专注地制作指尖风车、瓶盖陀螺和叠纸青蛙。当亲手做好的风车迎风转动，陀螺在地面飞速旋转时，现场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手工体验过后，户外游戏区瞬间变成欢乐的海洋。滚铁环、踢毽子、跳格子，这些曾陪伴80、90后成长的经典游戏，让新时代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不少家长也童心大发，纷纷加入队伍，教孩子掌握滚铁环的平衡技巧，和孩子比拼踢毽子。亲子间的欢声笑语洒满整个活动现场。活动尾声，每位小记者都领到了一份特别的怀旧零食礼包，大大泡泡糖、娃哈哈、来盖奶等熟悉的味道，让小记者在舌尖上感受父母的童年，也让家长们打开了话匣子，纷纷分享起自己儿时的趣事。爸爸妈妈小时候没有手机和电脑，却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游戏。带队老师易小兰向小记者们介绍，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容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内江小记文化传播工作室共同承办。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为特色，让小记者走进了80、90后的童年世界，感受了简单纯粹的快乐，更为亲子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家长们也纷纷为活动点赞，表示这样的六一庆祝方式既有意义又有温度，让两代人在共同的体验中增进了感情，留下了珍贵的节日回忆。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好的，一首非常带感的《单恋一枝花》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嘞，天曾好，制造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又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人啊！谢谢二甩的这个奶茶，说杨仔又去哪儿 happy 去了？谁知道啊？他一天天的，一会儿去相亲，一会儿去找老丈人啊！反正今天换我来给大家送酒了啊！今天金鱼确实是一个人在干活，一个人干活，但是呢，也有一个人的快乐啊。今天分享点啥快乐呢？说说夏天这一口粮食给出的快乐吧。天气如此的闷热，但是哪里有不吃饭的道理啊？你们说是不是嘛？这个四川的粮食就是凉快的凉，食物的食，要请求出战了啊！所以著名的这个老吃家呢，四川人对于食物一向来说都是很有认真的。夏天的这种凉爽的食物呢，要消暑只是一个基础哈，还要配上既丰富又美味的主食。甜品、拌菜，反正啥子都要是凉的，才能够清凉一整个夏天。

0: 其实你看一下哈，一到夏天的时候，很多这个小摊儿都已经开始更换自己的这个营业项目了。比如说之前买啥子炸鸡的啊，哎，买烧烤的啊，现在都主要出来买啥子冰粉凉虾了。四川一到嘛，街头巷尾长满了凉菜摊儿，长满了凉面摊儿，长满了冰粉摊儿。这个小区门口啊，学校门口啊，什么地铁口啊，公交站啊，写字楼下呀，雨后春笋一样的冒出来，主打一个哪里人多哪里就有碳水的快乐。哎，当然说到碳水的话，就是在四川有一款，我觉得算是凉面界的常青树哈、啊，就是吉思凉面。它又算荤菜，又算是素菜，就是在素菜当中呢，你又能吃到一点点这种油荤。哎，想想还是觉得很不错的啊。吉思就是必须要手撕的那种，撕得很细，然后呢再配点那个黄瓜丝儿，然后再加上灵魂的这个红油酥油海椒一给它浇上去，芝麻一撒，拌匀的那一刻每个面都裹满了肉香还有辣香，那同时呢再配上一口凉虾，那多爽啊，清爽而不腻，一口就入魂啊。其实前段时间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新鲜的吃法，就是很多那种所谓的网红摊啊，会整一些创新的菜品出来，啥子凉面界的烧焦皮蛋，皮蛋界的烧焦凉面，吃过没得嘛？啊，烧过的耳筋条，焦香扑鼻，然后这个皮蛋呢，再把它整就是碾的黏糊糊的，然后给它拌一拌，焦香加上那个碱香，双重给它暴击上去，直接香到你上头，香到你灵魂出窍，然后谁吃谁迷糊的那种状态啊。而且前段时间在啥子私人啊侄儿门口还有那个蟹黄拌凉面的，大家吃过没得？还有一个在那个商贸城，好像最近也有一家那个拌面非常非常的火。哎，夏天家嘛，吃点这种拌菜嘛，吃点拌面嘛，我觉得比哈子跟店干粉还是要来的详细哈，大家说是不是呢？当然也可以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拿走五粮尖装，拿走哈这个良品哈，尖装良品，哎，想想还是不错的。小聚的时候和家庭团聚的时候和还有什么呢？自己有交愁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也可以喝一喝。那下午的六点整了，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

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泠大桥往这个东新区方向呢是车多缓行，北街和平街轻微拥堵，南环路、腾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临江路、红牌路和西泠大道目前呢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兴隆大道的交汇路口呢目前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和汉道的交汇路口轻微拥堵，栖霞路车多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8: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9: Love this。
1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4: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明天下午的6:0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主奥萨利，天策好制造，各位下午好，我是青鱼。下班路上啊，必须得来点什么带劲儿的呢？我觉得应该是在闷热的夏天来点那种凉爽的，然后呢，还得是咱们四川具有特别特别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哈，像四川的凉皮的特色，我觉得就很霸道。就当你在凉面摊摊面前陷入选择困难的时候，你只要一句给老板说来一份双拼，就一定能够收获半碗凉面加半碗凉皮。但是我在内江很少见到，就是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成都周边有很多那种咸粉上哈，就有那种双拼，一般都会在那种什么大学学校门口啊，还有什么地铁站口子上啊，就会有这种哈，一碗凉吃碳水快乐直接给你翻倍。当然在整个四川来讲的话，说哪一家的凉粉最好吃，很多川北的朋友在讲，肯定是我们川北凉粉噻，从清末的南充渡口就已经有了哈，用豌豆煮的，滑溜溜的啊，弹而不腻，红油给它一淋啊，麻辣鲜香在你的舌头上面直接开始蹦迪。但是网上会有一个说法在讲说成都洛带古镇的伤心凉粉哈，所以很好吃，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运气不怎么好，有一次去那个洛带古镇吃伤心凉粉，吃完确实够伤心的，就觉得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那种预想。他的猪肉的料啊，可能也还是豌豆哈，凉粉把切成条条。这个凉粉你们更喜欢吃那种切的，还是属于那种瓜瓜粉？就是瓜瓜粉的话，我觉得会更入味一些。但是如果说要以前，每次那种啥在挑担担的那种娘娘噻，真的那个凉粉加上它那个特有那个黑酱酱，不晓得是啥子酱酱啊？有人说是甜酱，有人说是啥子豆粉酱，再加上一瓢那个酥油海椒。花椒蒜泥碎碎，然后把它挑起挑起嘎，麻辣鲜香，辣劲儿十足，常常会给人吃的那种泪流满面，就是鼻子也有嘛，眼泪也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属于那种汗水流下来那种感觉，带感啊，是不是？但是辣完之后必须得来点甜品才行。尤其像很多朋友在讲说夏天吃啥子最舒服，才吃的下咽，吃火锅噻，火锅又不挑季节，干夏天吃了火锅之后，最后的一个收尾不是蛋炒饭，就是来一份这个在冰冰凉凉的甜品，这就是四川人的餐后仪式感，不然幸福感无感，我感觉真的会少一半儿。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就是现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那个所谓的宜宾的葡萄酒凉糕，大街小巷，哪怕是那种批发冰糕的那种店家，它都有葡萄酒凉糕。但是说实话啊，吃起来确实是比较细腻，只是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是用那个什么宜宾长宁县双河镇的那一口老古井的水来制作的。它呢，其实真的你要去到长宁那边吃它的那个葡萄酒凉糕的话，它制作技艺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是属于那种四川省省级非遗，它的一个代表性的项目哈。哎，每一次你看到葡萄酒凉糕，你就觉得今天这碗凉糕比较细腻。最经典的吃法，我觉得还是只浇上那个翻砂的红糖，就是属于这种沙沙的半凝固的那种红糖汁汁，甜而不腻，和凉糕的这种软糯可以说是绝配。尤其是你想一下哈，夏天家再加点冰水水冰镇一下，一口下去暑气全消。像今天晚上不是要吃哈子的朋友，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去整点凉粉凉面，凉虾，就是可以整一下。但你要说到虾，我觉得还有东西也很有安逸，就是很多网友在讲说夏天怎么能离得开小龙虾的味道呢？确实是离不开，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因为像以前的话，就是每一次吃那个小龙虾我都会过敏，但是后头就是拼尽了全力，每次看到别个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香啊，要是我对这个不过敏就好了。就有的时候在想，有的时候该过敏不过敏，不过敏的时候使劲过敏。小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那种吃鸡蛋过敏的小朋友。然后我有一次我还在跟我妈说，我说哎，我可不可以给别个换一下嘛，我吃虾不过敏，然后我吃鸡蛋过敏。我妈说你想太多了。

确实是四川人的夏天，就觉得能吃小龙虾的朋友来讲哈，没点小龙虾肯定是不安静的，尤其是像这个季节，我觉得虾它的那个肉质就没有那么散了，开始紧实起来了，就是你随便去挑一家。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就是世纪滨江有一家专门卖海鲜的，他们家的那个

0: 我又讲说，哎呀，外头的龙虾的盐价钱有点不合适，还有一个的话，做出来的味道不符合自己的那种想象感。现在的话也很方便了，现在很多老板就会直接跟你说你要几斤，然后自己给你打成好，都是用的那种超声波直接给你洗净。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拿回去之后自己再用那个牙刷或者刷子刷一刷哈。夹头煮小龙虾也，很多人都是自己炒料的，像有些家庭，他秘诀就是妈妈的什么什么爸爸的豆瓣酱加上啤酒，再加上自己配的一些啥子八角酸奶呀，爆姜啊，爆蒜子呀，嘎挖两勺豆瓣酱，炒出那个红油，给然后再倒上半瓶啤酒，咕噜咕噜，等到它冒泡泡的时候，再把这个小龙虾倒进去翻炒，翻炒均匀了之后，盖上锅给它焖个十分钟，解开盖盖的那一瞬间，哇天哪，那个麻辣鲜香那种感觉飘满整个楼道，就是你还没有走拢你们屋头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尤其虾壳壳啊开始变得红亮油润的时候，而且再等到虾肉吸足了汤汁之后，戴上你的手套剥开，连虾黄都裹着浓汁。很多人在讲做虾黄到底吃不吃的，我建议大家还是不吃，多吃点就不好吗？哎呀，说到这儿，这个口水真的是不自觉的就会流出来哈。很多朋友在讲说，哎，你们屋头的那个炒虾的秘诀是啥子嘛？我跟你讲，没有什么秘诀，直接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一包那个炒虾的那个料。现在我觉得很多也做得很好了嘛，像啥子有些大牌子，什么好人家呀，麻辣空间呐、还有那个，我个人会更加喜欢的是名扬的那个火锅底料，我感觉炒什么都感觉都不会差到哪儿去。夏天真的是四川就很怪，你说你让他吃回锅肉吧，说哎呀我觉得有点油腻，你让他吃其他的那个素菜呢，我觉得哎呀有点寡淡。但是你要让他吃火锅吃小龙虾，这些从来不得喊一句不安逸。王一说这个辣卤龙虾好吃，再配点气泡水哈。但是我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觉得说必须要配点那种不胀肚子的水才是带劲儿的。就是每次给朋友出去干，问金鱼你要喝啥子水，我说矿泉水冰的，就觉得说不要占用我胃的空间，我这个胃只想拿来吃肉。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哈，在夏天的时候你觉得哪道菜或者是什么样的食物是你的续命美食。但是说美食之余呢，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爱心送烤这个活动哈，仍然是正在进行当中。6月7号、8号、9号三天呢，我们持续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护航送烤。那么下午的6:15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 内江市卫生健康。

0: 委倡导科学防艾，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林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车的缓行，接着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少南街和平街车的缓行，新华路石小门口轻微拥堵，腾飞路和南环路严重拥堵，交通路八小段目前呢是严重的拥堵，环城路燕郊湾段车的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平安路车的拥堵，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车的缓行，兰桂大道和兴隆路路口车的拥堵，青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7: 好的，明天下午的6:2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内江头条，参与到节目互动，说一说你在整个夏天啊最喜欢点的是哪一道续命的美食呢？是晚上不想吃饭嘎吃不下的时候，你有选啥子来作为替代耶？这不能说替代吧，就是觉得在整个夏天我的上菜上座率最高的一个到底是啥。其实四川的夏天沙拉我觉得应该算是上座率比较高的哈，不是生菜加沙拉酱的那种沙拉哈，是万物皆可拌红油的那种沙拉，给四川人一碗红油，我觉得能撑起整个菜市场。你比如说哈，我觉得荤菜的天花板在这个凉菜沙拉当中的话，啥子卤牛肉啊、猪头肉啊、猪耳朵、鸡脚、鸭脚这些嘎，就是算是顶配了。像什么卤香加蒜泥加红油加花椒加白糖加醋加香菜，我跟你讲，想到天盘子，任何一个人，就是你不管啷是整，加这些东西全部配搭起，再配上一碗稀饭，我觉得我自己都能干三大碗。曾经的我确实是干饭王，但是现在好像有点不太行了。但是你要提到夏天家有这些好菜的话，我觉得还是饭量可以增一增的。但你要说素菜的王者的话，就必须是什么海带丝、粉丝、黄瓜丝、各种丝啊、豆皮丝、折耳根、木耳、腐竹等等啊，就是的啥子，你任何抓一样凉菜出来，就配到刚刚这些东西，你知道的，四川人都懂它的含金量，稀饭拌凉拌三丝。

但是明年到了最热的时候，我会选啥子东西？就是往往会在网上去买那种钵钵鸡料，哎，钵钵鸡的料，然后也买点那种签签儿，给它串起，把各种各样的食材直接菜市场去买嘛，买那种嫩牛肉，再买点你想吃的怪味儿也好，麻辣味儿也好，一元一串的钵钵鸡，不用一元一串的啊，你自己想整多少整多少。好，然后这个红牛、花椒、蒜泥、白糖、醋嘎，这些也是所谓的商业机密。其实你自己在网上抄一抄嘎，也可以做到很好吃。王一1131就说了，夏天就是七凉拌菜，配猪要配稀饭，主要是猪菜太热了，主要是猪菜也太麻烦了，你要记备菜呀，剩这些。你看凉菜多好呀，哪怕就焯个水，然后准备一下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佐料。而且现在很多人真的也很要懒，但是你要说他懒呢，但是也很方便，就在超市头买各种各样的拌料、拌酱，直接给它撒进去哈，所有东西一顿乱拌，拌完之后呢，你觉得哎，这种鲜香感还是有的。今天这顿饭又省时又省力，多香啊！好了，又到了我们要送出这个福利的时间了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管组起来之后非常的简单，哎，大家先关注起来再说嘛啊！这个管组起来公众号内江头条，关注起来之后呢，底部菜单栏编辑文字发送过来，跟我们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就可以了啊！还是来一道开放一点的题吧。就是在整个四川人的夏天就只有一个字凉哈，就是为啥子会这样子讲哎，热到变形的时候吃啥子？吃凉的。辣到喷火的时候吃啥呢？还是吃凉的。上班心累的时候要喝下午茶的时候吃凉的。反正我们不搞那种华丽服装的，只搞实际烟火，就是安逸，就是凉，就是爽啊。所以这个题来了啊，对于我们四川的夏天就一个字，这个字到底是什么？赶紧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我们今天就把这两瓶煎装送给他啦。当然呢，在送酒之余还要跟大家送健康、送安心啊，送清凉，清风之家嘛，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共同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 219831315。恭喜到这个王一哈，真的是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看一直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这个奖就是你的了，赶紧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发送过来，然后三天之内还是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领取就可以啦。哎，继续来说到啊，就是关于我们四川的这个粮食，就是凉爽的凉，美食的食，狂欢在哪里？可能是在藏在我们的四川的美食当中，啥子凉面、冰粉儿，还是钵钵鸡，大家也持续关注起来哈。还有一点的话，对于四川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爱好，就是必须要配上我们的八加一小啤酒。

当然要说到内江人、四川人最爱吃的一口甜、一口香、一口辣，还可以荤素同吃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熬一波那个什么鸡汤喝不完的时候就拿来做钵钵鸡嘛，然后再加上这个菜在那这个酥油海角上面一定要翁门哦嘞。小芝麻，然后泡在这个红油里面，或者再打一份那个藤椒的汤底，泡得越久越入味，就跟我们家小龙虾刚上锅的时候不要急刀吃，要泡一下让它入味了，一口一串，一口一个啊，然后根本停不下来，那就真的太爽了。当然今天晚上不想做饭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外边哈，给自己安排一顿好的嘛，就是犒劳一下自己嘛，辛苦了一天了，吃点好的不过分。好了，北京时间下午的这个6:27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于戚薇和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曾侯乙编钟，
3: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3: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5: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3: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7: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3: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8: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9: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0: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

0: 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六月至八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3: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五到七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3: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4: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5: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6: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7: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6: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9: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8: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0: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 等重点。

0: 体尽早就业。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李乙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

0: 江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7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7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六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2。

0: 将偏少一至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5: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

0: 我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1: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0: 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不点钢：
2: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0: 林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3: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到，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0: 恩施市民许建华：
4: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0: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5: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6: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8: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9: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0: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1: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有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坐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9: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 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

0: 的疾病。
1: 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2: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 不过戴方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2: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3: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4: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6: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7: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6: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8: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9: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8: 是的，

0: 那他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0: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2: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立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3: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3: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3: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3: 这个的话，
5: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合作暨福寿螺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培训会在我市举办。
0: 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
1: 甜橙榜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走进内江高新区。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号，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守正创新，踔厉奋发，更好地把制度优势彰显出来，不断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会议。
2: 冯发贵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与时俱进修改宪法，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召开的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四川人大工作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我们要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统揽内江人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确保全市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冯发贵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践行使命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人大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着眼人民群众新期待，依法履行法定职权，稳中求进，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冯发贵指出，要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更好服务内江现代化建设全局，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法律，始终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提高备案审查工作质量，严格执行宪法宣誓等制度，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提升立法质量，围绕内江“十五五”发展需要、人民群众普遍期盼，科学编制5年立法规划，制定好地方性法规，努力实现最佳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紧扣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积极开展立法调研，探索创制性立法，开展小切口立法，形成更多具有内江特色的立法成果，优化立法工作机制，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切实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有力有效开展监督，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加强对“十五五”规划实施、计划执行、产业发展、每乡优城以及民生保障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监督，进一步提升监督质效和精准度，推进人大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更好形成监督工作合力。 抓实抓细代表工作，查实情，听真话，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不断提升代表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实效性。冯发贵指出，要严格落实四个机关要求，深化思想政治建设，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强人大干部队伍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强化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以自身过硬带动工作全面过硬。冯发贵指出，人大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形成在党委领导下各司其职、协调一致开展工作的强大合力。会上，市法院、隆昌市委、市中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市发展改革委、市司法局分别做交流发言。有关市领导、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各县市区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党组、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以及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1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合作暨福寿螺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培训会在内江隆昌市举办，进一步深化川渝两地农业生态资源保护合作，共商外来入侵物种联

0: 防联控对策措施，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致辞。
1: 蔡磊说，本次培训会在隆昌举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成渝地区农业生态安全的高度重视，也饱含着对内江农业生态保护工作的殷切期望。内江将持续抓实福寿螺等外来入侵物种常态化、精准化、系统化治理，建强防控体系，深化科技应用，拓展区域协作，持续强化川渝农业生态联防联控实践成果。恳请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厅给予更多支持，各位专家传经送宝，期盼重庆和各兄弟市州县区共享监测数据，共研防控技术，合力筑牢长江上游农业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分联防联控会商和防控技术交流培训两个阶段。农业农村部科技司有关处室负责人就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做业务指导。重庆市委农业农村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周松，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孙健就深化川渝联防联控协同共治提出工作倡议。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专家做技术培训。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省农业农村厅有关处室中心站负责同志，重庆37个区县、四川省21个市州农业农村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四川省15个福寿螺防控示范区县负责同志、高校农业专家等参会。会前，与会者深入双昌合作园、胡家镇双龙村开展田间观摩，副市长蒋伟参加观摩。
0: 5月29号至30号，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期间，10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韩国、荷兰的一种移植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工体猪研究、临床前试验、临床研究、相关标准与药品仪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参观位于资中县银山镇的中科奥格医用猪基地。本次大会展示了全球一种移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专家们一致认为，一种移植正迈向临床应用的临界点，增强国际协作，加速标准建设，将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1: 榜样如炬，向光而行。近日，甜橙榜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高新区专场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卫生、农业、政法、工业及基层一线的先进模范代表，用他们的亲身故事，为现场观众和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带来了一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
0: 当天下午2点半，报告会在专题片《甜美内江城，最美内江人》中拉开帷幕。报告会上，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廖玉杰、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杨华德、全国模范检察官陈静、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入选者江勇、全国道德模范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蔡小兵五位先进典型依次登台，他们以现场宣讲、代为讲述的方式分享了各自立足岗位的经历，生动诠释医者仁心、科技助农、司法温度、工匠精神与孝老爱亲的动人品格。一个个动人故事直抵人心，让在场观众备受鼓舞。
2: 榜样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身边可学可追的同行者。接下来，我会吸取榜样的力量，把感动化为行动，把敬仰化作坚持，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有力的贡献。
0: 据了解，此次报告会不仅是一场精神的洗礼，更是一次实干的动员。接下来，全市将以先进典型为镜，向榜样看齐，把感动转化为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的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日前，2026年峨眉传奇传奇少年全国选拔赛暨四川省第16届省运会内江拳击项目后备运动员选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 本次赛事采用社会热点赛事

0: 加后备人才选拔模式，为全市及周边地区青少年搏击爱好者搭建专业竞技平台，助力体教融合与拳击运动普及发展。本次比赛由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指导，内江市拳击协会主办，吸引到自贡、广安、泸州等地选手踊跃参赛。参赛选手覆盖幼儿、少儿、少年、青年及成人多个组别，设置拳击与自由搏击两大项目，按年龄与体重科学分级，确保竞赛公平安全。赛场上，拳手们佩戴专业护具，步伐灵动，出拳果断，攻防转换间尽显拼搏精神。裁判团队严格执裁，保障赛事规范有序进行。
1: 这次比赛主要在推广拳击文化，弘扬体育精神，为本土拳手搭建切磋交流的平台，同时发掘更多优秀本土运动员，完善人才梯队，夯实后备力量。今后我们也会将赛事常态化，每年稳定举办，持续推动内江拳击运动与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
0: 赛事同步设置新秀赛与金腰带赏金赛，严格执行峨眉传奇及中国拳击协会竞赛规则，保障赛事专业性与安全性。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奖项悉数决出，优秀选手获得荣誉与奖励，部分潜力选手纳入内江拳击后备人才库重点培养。
2: 我觉得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给了我一个证明自己、表现自己的机会。在通过在擂台上的拼搏，让我懂得了如何自信的顽强拼搏，获取更多的成就。以前我觉得踢拳这个项目只是一个表现自己、觉得很帅气的一个运动，而现在我觉得它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人生中的一环，它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所以呢，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刻苦的训练，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3: 以歌为媒，礼赞家乡。近日，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第15周周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赛事举行。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歌唱爱好者同台竞技，用歌声抒发浓浓家乡情怀。
0: 本次周赛分设两大组别，覆盖全年龄段歌唱爱好者。青少年组赛场上，年轻选手们朝气蓬勃，全力以赴，凭借扎实的唱功与饱满的情绪，演绎青春之歌，展现当代青少年积极向上、热爱家乡的精神风貌。中老年组赛事温情满满，异彩纷呈。参赛选手深耕本土文化，以原创歌曲为载体，描绘沱江风光，点赞城市发展，诉说家乡烟火温情。多元的演唱风格与扎实的舞台功底，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4: 感谢内江市委宣传部组织了这次群众歌手大赛，让我们老百姓也有机会站上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非常的感谢。我也会通过这次比赛更加的努力和希望更加的进步。
0: 据了解，本次群众歌手大赛由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分为周赛、月赛、总决赛三个阶段。赛事自开办以来，深耕群众文化沃土，汇聚全市文艺力量，挖掘优质本土原创音乐作品。未来大赛将持续搭建全民展示舞台，讲好内江本土故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获悉，针对街头涉黄涉诈小卡片乱象隐患，我市公安机关持续推进社会治安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重拳打击线下违法引流犯罪链条，并成功抓获一名张贴涉黄涉诈小卡片违法人员。
0: 据内江经开区交通镇汉城社区网格员曹汉军介绍，前不久有居民向其反映，称辖区公共墙体及私家车常被人张贴涉黄涉诈小卡片，为此辖区派出所和社区特意加强了巡逻力度。5月26号清晨，当曹汉军利用晨练时间前往辖区部分停车场进行查看时，一名穿梭于车辆之间的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6: 大概有30多岁的样子嘛，就这个年冬天西天的，我发现情况不对， 就立马跟胶东派出所值班室打了电话。
5: 几分钟后，在曹汉军的配合下，及时赶到现场的民警成功将可疑男子控制，并从其身上搜出部分未张贴的涉诈小卡片。随即，民警依法将该男子传唤至办案中心进行调查。经查，违法行为人王某曾因张贴涉诈小卡片被行政处罚，属屡罚屡犯，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从严从重处罚。
7: 通过调查，违法行为人王某因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1日的治安处罚。
5: 办案民警表示，各类街头涉诈小卡片以高薪兼职、低息贷款、免费福利为噱头，背后嵌套裸聊、敲诈、投资理财、虚假服务等诈骗套路，隐蔽性强、迷惑性大，是近期高发的诈骗风险点。
7: 此类卡片暗藏电信网络诈骗陷阱，极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意识，切勿登录卡片上面的网址，自觉抵制不良诱惑。
3: 在威远的深山里，藏着一座特别的露天历史课堂——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80多年前，这里挖出来的煤撑起了抗战的能源命脉。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钨金源源不断支持着国家建设。如今官停转型，这里又成了给年轻人讲奋斗故事的研学阵地。
8: 在威远县山王镇黄金沟片区，保留着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这里不仅记录了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更承载着几代人的奋斗记忆。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走进威远工业文化广场，只见两个立井井架依旧伫立，旁边煤与火的雕塑与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工业图景。一旁18米长的文化长廊，则浓缩了威远煤矿的历史文化，一下子就把游客带入到了那个峥嵘岁月的氛围里面。沿着广场往前走，威远煤矿陈列馆就藏在这里。它是由旧食堂改建而成，8个展区顺着时间线依次铺开，从1940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建矿，到上世纪60年代川南煤矿建设的辉煌，再到新世纪能源转型后的整体退出，80余年的起起落落全都被整理进了玻璃展柜和泛黄老照片里。最让人动容的是展柜里一对刻着字的青花花瓶和一块黑亮的木质牌匾。青花花瓶上驱逐倭寇还我河山8个大字刚劲有力，牌匾上新天新地新世界的题字依旧清晰。这两件文物是抗战时期冯玉祥将军到威远煤矿开展现金救国运动时留下的。
8: 听说啊，当时威远煤矿一共7次捐款，共捐得149万元的法币，可以足够买一架战机，是当时整个四川现金金额最大、参与面最广的一次。
5: 事实上，当时威远煤矿的煤炭本身就是抗战的重要支撑，它为自贡盐厂提供燃料，间接保障了全国1/3的食盐供应。炼焦复产的无水酒精还是盟军驻华空军燃料的重要来源。1944年大公报就曾报道，这里每昼夜出煤3000吨，运往前线的焦炭足够制造20万发炮弹。威远之煤实为抗战血脉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
8: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煤炭挖掘和生产的过程，展馆里面做了很多场景还原，比如旁边这个井下采煤模拟的场景，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采煤工人在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在那么狭窄逼仄的环境里面去辛苦工作，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9: 我干了3天，走路都走2个多小时，那是木料厂，那边面都是，那都是铁那个，我们住井下住那些林子那些下去的，对。那儿那是车班啊，那里上班那些轿车房，都在那团。
10: 从2018年威远煤矿工业遗产保护项目启动至今，随着 1.09 亿元保护资金的投入，不仅修好了褪色的时代标语，加固了百年苏式办公楼，更把研学体验专题宣讲结合进来，让原

0: 本静态的工业遗产变成了活起来的历史课堂。
1: 要旅游，抢的学校医院都有人来，很多人来参观，到这些旅游。
0: 如今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已经成为我市工业研学的重要点位，每逢周末节假日，陈列馆里总是挤满了好奇的年轻人。很多人来了才知道，原来内江的深山里还藏着这么一段轰轰烈烈的工业往事。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坑。

0: 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

0: 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

0: 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

0: 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2: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4: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3: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5: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6: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5: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7: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附托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8: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条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9: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1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3: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

0: 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6: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5: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恢复工作，可能需要持续至2028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2日消息，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伊朗方面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

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阿萨迪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我们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他表示，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穆赫比表示，经过此前战场实践以及与对手的直接交锋，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天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世界卫生组织6月2号通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321例病例，另有116例的疑似病例。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已经造成41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支持当地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巴林内政部2号宣布，即日起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和伊拉克，直至另行通知。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政府决定实施上述禁令，有关部门将对违反禁令者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此刻提示，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也提示，由于陆地能见度较低，驾驶人员应控制速度，确保安全。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采取措施，保障交通安全。航行作业的船舶应加强瞭望，控制航速，保持航行安全距离，谨慎驾驶，确保航行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

0: 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2: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1: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2: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5成。
1: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1: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3: 对，
2: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五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3: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重要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 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四月一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超过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2: 是，
3: 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

0: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1: 对，
0: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也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两次地震，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1到3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包括一些这个重要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堤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方面吧。
1: 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那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来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6到8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6月到7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7到8月是这个主汛期。
0: 对，
1: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0: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

0: 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1: 对，
0: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南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些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1: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0: 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个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是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江大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2: 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 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

0: 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1: 嗯嗯，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
2: 嗯，
1: 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2: 对，
1: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1: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
2: 啊，
1: 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1: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的太绝对，
0: 对，
1: 就有时候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情。
0: 对
2: 对，
0: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1: 对，
2: 是，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2: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2: 哎，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0: 嗯，实际上这个四步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
2: 嗯，
0: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4月1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水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 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川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教育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5: 是
0: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1: 嗯，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0: 对，
2: 是。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步，水利部提出了四步，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到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0: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个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
1: 嗯。
0: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2: 那么这样下下来之前，
0: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力模型，那么实现。

0: 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
1: 嗯，
0: 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
1: 嗯，
0: 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施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力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的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力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预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中小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2: 是我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0: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1小时的，比如说未来1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2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1小时、2小时，如果对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2: 是
0: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采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10几分钟，如果能提前 一到两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

0: 的一个这个作用。
1: 是，对，确
2: 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2: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0: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有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1: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0: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EM 啊，构建一个真三实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私域，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运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啊，包括闲超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2: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 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护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2: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
2: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方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啊，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的一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空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些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方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就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家住子弟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1: 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这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积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只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2: 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想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大江大河呢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一些这个山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又在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 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

0: 呢，在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孪生和思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啊，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个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2: 是
1: 啊，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1: 啊，
0: 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游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蓄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2: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4: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2: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4: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2: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4: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

0: 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这种常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常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0: 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在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常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者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梅乌斯二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日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了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儿童所需救生物资的资金减少。例如在尼日利亚，为一个针对1200万儿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项目而重新安排注射器运输路线，额外花费了20万美元，运输成本增加了56%。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进一步沟通对表，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英方同中国建交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有变化，也不会改变。双方还就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4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

0: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2号中午，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此刻提示：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即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一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张倩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关注 CBA 总决赛，今天迎来第四回合较量，广厦呢是扳回一城，将总比分扳成1-3。女排世界联赛呢，明天将会开战，我们会连线一下前方记者，介绍一下女排的情况。国足上海集结，新阵容、新开局，热身赛，邵佳一将如何来磨合阵容，会是共同关注。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会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聊由足球王国领衔的 C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明天将在南京正式开赛，作为新赛季的主场首战，这无疑是观察球队新周期备战的最佳窗口。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梁老师晚上好。
1: 嗯，好，你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南京站18人大名单现在的情况，包括这个主攻位置，之前听新闻的是大面积的进行了换血啊，由这个庄宇珊、李晨轩和董雨涵这些年轻运动员来挑大梁哈，包括这个吴梦洁的伤势，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中国人目前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啊，尤其是表现在主攻线上，两大王牌李盈莹和吴梦洁都不能出战了。李盈莹呢，她是脚踝的这个韧带撕裂啊，再加上关节的半脱位，手术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她手术之后的这个康复周期比预期的要长很多啊。到底是什么时候真正能够恢复到能够参加正式的训练和比赛，这个可能都很难预料啊。一直到五月底前几天的时候，他还是在天津进行单独的这种恢复训练，没有办法和国家队一起来合练。那吴梦洁呢，是在这个中国女排漳州集训期间膝关节受伤了，已经完成了手术，但是恢复起来呢起码是3-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这两位缺阵对中国队的攻击线的影响是致命的。李盈莹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级的主攻手了，而吴梦洁呢，在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她参加了12场比赛，一共砍下了255分，是队内的头号得分手。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呢，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也表示说的，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程呢，就是用来锻炼新人，成绩呢先放一边。那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没毛病啊，世界女排联赛它本身就是一项商业赛事，不应该有过多的这种成绩的压力啊。其实世界各支球队也都是利用这种世界女排联赛来锻炼新人呐、磨合队伍啊，尝试新的战术打法呀等等。我甚至觉得即便是这个李盈莹和吴梦洁没有受伤啊，没有缺阵，中国队也应该把这项比赛立足于锻炼和磨合队伍，用比赛来促进年轻选手的迅速成长。如果能够主动为之，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呢，我觉得这个就会更有长远的眼光和胆魄了。再来看看中国队现在啊，失去了这个李盈莹，失去了吴梦洁以后可能排出的阵容。目前呢，中国排协已经公布了中国队的18人的名单，那到明天比赛的时候，这个名单可能还会瘦身到14个人。那主攻呢？将由庄宇珊配上，刚才你也说了，董雨涵或者是李晨轩。副攻呢是老将王媛媛带领着陈厚宇、王傲谦和郭东南。那在和捷克队前几天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郭东南的表现是让人眼前一亮，不知道到了正式比赛，这小姑娘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发挥？接应的位置呢，也许是先由队长龚翔宇来稳住阵脚，然后是由杨淑明或者是唐鑫来出击。二传呢，恐怕就是由年轻的张子萱来担纲了。谢尚玉呢，是作为2点换3点的替换。老将焦云宇，则应该是在年轻人出现波动的时候起到稳定剂的作用。自由人的位置呢，老将王梦洁多半是会做壁上观，由李非凡和朱星辰来交替使用。那如果真的是这么排阵的话，中国队恐怕会创下这个年龄的新低啊，其中00后的这个球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那这样的球队，这样的一支队伍会打成什么样，大家心里可能都没有什么底。关键是我觉得是看姑娘们能不能摆脱心理的障碍， 能够放手去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力。
0: 嗯
2: 嗯，其实南京站我们会打四场比赛，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尤其是在主力伤缺的情况下，很多人就问了，我们是不是要对中国女排的发挥稍微调低一点预期呢？
1: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四场比赛，刚才张文说的这个四个队伍，就是我们从明天开始3号、4号，然后5号休息一天，6号、7号。面对的这个顺序也是一样的，对手是由弱到强啊，这么一个赛程安排，应该说对中国队啊还是比较友好的，允许姑娘们有一个慢热的过程。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打哪个队伍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这都不会是非常容易的比赛。第一个对手，世界排名第15位的捷克队。厦门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们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来找找状态。捷克队是典型的欧洲力量派的打法，他的这种强攻啊和拦网都还是有两下子，但是呢，他的一传不是非常的稳定，后排的防守和小球的串联呢，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历史上中国队和他交手6次保持全胜，在心理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了，这个。在过去的中国队和现在的中国队可能不能同日而语了。那唯一值得担心的，我觉得就是年轻的中国队开场别被对手打懵了。那第二个对手呢是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第18位，标准的一种这种所谓的亚洲小快灵的打法，防守比较黏啊，直战术跑动比较多。过去中国队打泰国队就不是那么容易啊。首先我们要考验中国队的是这种细节和耐心。那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攻击实力来说呢，不太可能一两三板就把对手打死，所以一定要保持耐心，同时还要注意我们的小球的串联，要减少失误。第三个对手是塞尔维亚队，世界排名第9，他是传统的世界劲旅了，球员身材高大，进攻火力猛，拦网也很出色。虽然他们的头号球星博斯科维奇没有来到南京，但是整体实力应该说还是在中国队之上。跟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呢，一分一分的去咬吧，充分珍惜和抢手过招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他现在以这个积分排名是高居世界第4，他的两门重炮手啊，斯马泽克和斯蒂夏克都没有到南京来。但是呢，这支队伍因为他除了具有塞尔维亚的这种高大啊进攻强的这种优势以外，他同时他的速度打得也比较快。面对这样的对手，我觉得只剩一个字了，就是拼。我们拼下一局，或者说尽量拼更多的分数，能够让对方在跟我们的比赛当中出汗，就算我们取得成功了。
0: 嗯，好的，梁老师。中国男足国家队呢，近日正在上海集训，那明天就将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迎来6月份的2场热身赛。考虑到呢，中超联赛上半程前几天是刚刚。

0: 束，明天的训练更侧重于昨天的训练更侧重于这个身体的恢复，而今天的训练呢则明显在提升这个强度，加快这些节奏。那本期集训的主力阵容逐渐的清晰，国家队的队长张玉宁表示，这两场比赛重点就是进一步明确球队的战术打法。
1: 首先前两天都大概都是恢复身体为主，因为大家刚从这个密集的这个联赛

0: 员的要求肯定是跟以往一样的，去给对手这个压力，然后进攻防守是一个整体，对，像一支整体一样去踢比赛。
1: 相比于三月的集训呢，国家队本期的集训人员变化还是挺大的，像有多达10个人进行的调换啊，戴伟俊、吴磊、蒋光泰因伤阔别国家队很久的熟面孔回到队中。在昨天训练开始前，主教练邵阿姨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且笑称呢，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已经为这个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百场里程碑。而年轻运动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选的门将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运动员入选。现场训练的氛围是轻松活跃。第一次入选的毛伟杰这么表示：
2: 我争取在训练发挥，就是在训练展现自己的能力，争取打上比赛的。很激动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想为国出战嘛，因为也很感谢邵导以及教练给了我这次机会，我也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去面对比赛。
1: 那整体来说呢，这支国家队啊，整体的训练正在进行当中。明天6月3号呢，将会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5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然后呢回到国内，9号呢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其中呢，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是本期集训的一个重中之重，大家都在期待主教练邵阿姨上任之后的主场首秀。国家队通过2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这个磨合阵容，同时呢力争是2连胜，争取更多的排名和积分。其实这次选择2个人哈，张文，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就是我们现在回想上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对手，
3: 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对手。大家肯定还记得新加坡那场比赛，
1: 炒饭门将帮我们炒进了这个12强赛，是吧？没这门将的话，我们进不了12强，并且挤掉的就是泰国。所以这次呢，把这些对手汇集到一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视自己在亚洲足球的一个地位，
3: 或者是说我们未来要进世界杯的话，肯定还是要争取亚洲前八。那么争取亚洲前八，原来的
1: 这些是你必须要赢的。
3: 对，比如说过去我们说韩日尼沙奥，其实你现在不赢韩日尼沙奥无所谓，这个不影响你进前八。但是如果你输新加坡、输泰国，尤其像泰国、越南，这就是未来我们进入世界杯很重要的对手，
1: 对，
3: 所以多打一打没有坏处。
1: 之前热身赛呢是打的一些强队，那这个呢是找一些自己以后的主要的竞争对手。韩日伊沙奥某种程度来说呢，以我们现在能力呢是不太能够触及的，这里面有可能还要把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加上。
3: 对，
1: 现在打不过，一般来说现在塔吉克斯坦都崛起了，所以某种程度说呢，现在在整个亚洲足球层面，我们是一个蓄势待发啊，不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呢，也需要沙阿伊指导找到一个合适的战术，像是U23找了一个532，对吧？然后呢，福岛敏这样，反正也没找到方向，但福岛敏人家拿亚军了，对吧？不管怎么样的这个战术安排，人拿到亚军了。邵阿姨指导现在去需要把自己这个战术更好的确认下来。
3: 而且我觉得他这份名单基本上也体现了联赛到现在打了15轮，在各队表现相对状态比较出色的球员。就像刚才接受采访的毛伟杰，其实毛伟杰如果是在 U23 的打比赛的时候，他甚至上是打不上的。对，但是呢，这个球员在今年在大连队的这套阵容当中呢，从原来中场的位置被调整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反而发挥的非常出色。
1: 是，就是国家队以前左后卫呢只有李磊、刘洋，然后李帅。李帅淡出之后呢，其实只有这个李磊、刘洋，现在有个胡和涛，但胡和涛最近在这个成都龙城的比赛状态不太好，所以毛伟杰的到来对于这个左边后卫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刚刚张文说名单这一点，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就是呢年龄大的就大如吴磊，然后呢就是正值壮年的就是都包括年龄特别小的，我们都征召着进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先要选一个能代表中国足球目前最高水平的一支队伍，而不是说我们是硬切到一个线，对吧？咱28岁以上的不要了，咱们这28岁以下，这样才能够得上下一个周期的比赛嘛，对吧？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这个沙阿姨指导还是希望这个国家队建设呢有一个梯队建设的一个连贯性。因为以前我和球员聊过，就是这个在队里面有些这个球队的这个风格和这个战术打法，还有这个包括这个队内纪律，是希望老队员传给年轻一代的。就如果都是年轻一代的话，一方面有可能好是真好，不好的话呢，他们也找不到方向感哈。
3: 另外这份名单我看了一下，就是保级队的也有，争冠队的也有，成都龙城当然是入选了非常多的球员，包括

0: 像山东泰山这样一向国内人才比较丰沛的球队，但是
1: 天津队怎么会入选？
0: 天津队金虎入选了两个球员啊，一个是中场。
1: 你作为天津球迷，你给我解释一下。
0: 黄家辉和严炳良确实在这个赛季还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
1: 就是弱队出门将是吧？
0: 但除此之外，像重庆佟良龙没有任何一位球员入选，这个确实还让我稍稍有一些意外，因为毕竟佟良龙在这个赛季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对，
1: 但你让谁入选呢？这也是我说下一个困扰，因为今天毕竟有一个前提就是罚分嘛。
0: 对，
1: 就是现在这个罚分让很多队伍的这个引援呐、赛季初的准备啊，包括训练啊，现在整体来说都有一些小脱节，否则这个联赛过半。也不会这个积分榜上看到这么多豪门球队在中下游排着哈，这其实也是一个困难。
0: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豪门球队的国内球员也是很好的锻炼，因为比如说像申花也好，像海港也好，确实他们的外援在本赛季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在外援无法登场的情况下，这些国内球员更多的去踢比赛，可能也有利于状态的保持吧。
1: 就是海港的球员里面年轻的多，申花这边呢，现在就是需要更多的啊这个球员涌现出来，当然有一个就是小遗憾，蒋胜龙应该是得病了是吧，否则我们这个中后卫位置上一直以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就是我们说蒋胜龙是占据一个主力位置的，毕竟这个1.93米的身高在亚洲层面来说的确是一个中后卫最合适的一个身高哈，我们也希望蒋胜龙能够早日康复。对，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0: 我是张文。
1: 我们把目光呢转向 CBA 的总决赛啊，这个是第四场对决，继续在广厦主场。这场比赛呢，广厦101-93扳回一城，这样呢双方的总比分扳成了1-3，广厦呢落后。我们继续连线两地记者，首先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欢迎邱安。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我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和佩琴有过交流，他作为跟队记者都觉得这场比赛很可能就让上海队一波流带走了，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广厦打得非常非常顽强，特别是以胡金秋为代表的球员，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他们的表现是令人尊敬的。你怎么看球队的这个劲儿最终又找回来了？
7: 对，今天其实赛前呢，就是因为从上一场的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感觉我们可能大家气都泄了，但是呢经过这个几天的调整啊，今天一上来我们就能感觉到整个广厦的球队的气势还是在的，尤其从胡金秋的表现来看， 他第一集也是发挥得非常好。那么刚才新闻发布会上，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有主教练王

0: 博也说了，就是昨天下午的，那么全队进行了一个复盘，看了一下前一场的第三场的这个就是录像，那么也是互相交流了一下，大家发现问题，就主要是出现在什么情况，那么解决问题。所以今天一上来其实看得出来全队的这个精神面貌啊，至少跟上一场相比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因为萨普森的这个手肘的伤，所以呢今天王博教练是第一次在总决赛里面四场里面第一次用到了双脚外的这个首发。
1: 嗯，
0: 又看了一下前面三场的话是桑普森两次首发，然后上一场因为受伤了以后就是卡尔顿首发，所以这算也算是一个变阵嘛，双脚外加上这个胡金秋的这个阵容，包括还有林炳胜也是首发。
2: 嗯，
0: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大邱啊，在内线他第一节的命中率是100%，包括全队唯一投中的一个三分球也是他中。
2: 嗯，
0: 那么就是带动了整个全队的这个气势吧，所以我觉得好看，就感觉那熟悉的广厦又回来了。
1: 嗯，
2: 我今天啊，就白天跟我们其他节目连线，然后我连的就是广厦的取胜之时。你知道吗？当时我出的主意就是什么呢？双小外，但是我还说了一点，可以打双高，双高配双小外。另外呢，孙铭徽就不要打了，然后呢，卡尔顿不要上。今天全被我严重了，你知道吗？
1: 孙铭徽是下半场才没打的，对吧？
2: 对，孙铭徽今天是打6分钟。
1: 嗯，
2: 就是有伤的英雄不怕坐在替补席，这也是帮助大家。
1: 嗯，
2: 因为某种程度说，孙铭徽现在是有心杀敌，但是身体无力，就是没有办法。
1: 再问问秋安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是，这场比赛
2: 是上海想回家，
1: 对，
2: 夺冠军
1: 是怎么样的？
2: 还是说你现在有点发现对方出了点其他东西，你有点担心哈，秋安？
3: 没有没有没有，这场其实本来这个总决赛我对总决赛预期就不是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横扫对手，所以这场比赛，而且我特别得提到胡金秋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尊重尊敬，他是起到了一个身先士卒的作用，就是在篮板和在篮下的这个统治力上给广厦队打开了一扇窗。然后呢，塔克这个棋子的用火，尽管塔克上半场他效率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能量，就是上一场比赛咱们提到的比赛的能量，塔克把这股能量带回给到了
2: 这个。现在你身后的声音有点嘈杂哈，我们让这个导播跟你再重新连线一下哈。
3: 是吗？
2: 就是您可以先换个位置，对，这个位置有点乱。那个我们整体来说哈，这个比赛啊，其实上海队就是今天整体咬的还是很紧的，就是在比赛的前三节，你看第一节广厦28-18赢了10分，第二节上海是31-21扳回10分，那这样的话其实两队呢就接近打成一个平局。第三节的时候广厦才把这分差一步拉开，第四节其实上海队是25-25和对方打了一个平手哈。所以整个的上海队今天其实就第三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哈。秋安，如果再细致分析的话，你觉得第三节当时上海队发生了什么？
3: 我觉得是整个广厦的一个战略部署延续的一种成功性。其实广厦今天上来不是布朗在攻，上半场布朗几乎都没有怎么进攻，塔克带动了全队一个能量之后，胡金秋一直在内线完成了这个统治力以后，在第三节发现把这个布朗这个点渐渐带火之后，而且布朗在整个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串联的这样一个状况，把广厦全队盘活了。其实上海队是在三重压力下，在这场比赛最终是受到了失利的苦果。一重呢，就是你想一支球队24年没进过决赛，然后进了决赛，看到自己的目标近在眼前的时候，心态产生了变化。这场比赛的失误数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一些是由于广厦的防守压力造成的，有一些也是自己想这样想那样犹豫了想多了，出现了主动性的失误。第二点，确实我们就是名牌双小外，今天洛夫顿打了一会儿，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尽管右手可以抬，但还是没有办法去打比赛，那么体能达到了一个枯竭期。两点之后还有广厦队今天这个能量的充足，第三重砝码压到了上海队身上以后，造就了这样一场失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状况，你真的想这么轻松的迈过卫冕冠军，那卫冕冠军未免太不值钱了。
2: 嗯，
3: 上海队毕竟是24年第一次进决赛，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合理的一个结果。
2: 嗯，
3: 对。
2: 那这个比赛呢，其实两支球队要回到上海了。对于上海来说呢，回去手握3个赛点，对吧？这个三场比赛当中啊，就是广厦队今天的一个变阵。佩琴，你觉得会对上海队再制造一些困难吗？佩琴那边有问题。秋安，你来说，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变阵对上海队会有些影响吗？
3: 嗯，其实今天这个广厦变阵非常的成功，今天他们这个首发的5人打的时间很长，而且林炳胜在攻防两端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我觉得王博指导会坚持这套东西，减少卡尔顿和减少孙铭徽上场的时间，其实对上海队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大

的难题，就是你在往上冲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阻力，你又是一支相对稚嫩的总决赛球队，而接下来又回到主场，其实大家也会有这种声音，那样的声音说你是想回到主场，在主场捧杯，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像广厦刚刚回到主场那场比赛一样，心态是最难调的。我认为上海队接下来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是找回平常心，不是说啊我输了一场，我回到主场要如何如何的去复仇，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说我在主场如何打出气势。往往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反而会过犹不及，或者在心态的剧烈动荡之下，发挥不出我们上海队在整个常规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合作暨福寿螺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培训会在我市举办。
0: 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
1: 甜橙榜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走进内江高新区。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号，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守正创新，踔厉奋发，更好地把制度优势彰显出来，不断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会议。
2: 冯发贵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与时俱进修改宪法，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召开的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四川人大工作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我们要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统揽内江人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确保全市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冯发贵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践行使命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人大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着眼人民群众新期待，依法履行法定职权，稳中求进，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冯发贵指出，要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更好服务内江现代化建设全局，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法律，始终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提高备案审查工作质量，严格执行宪法宣誓等制度，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提升立法质量，围绕内江“十五五”发展需要、人民群众普遍期盼，科学编制5年立法规划，制定好地方性法规，努力实现最佳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

0: 效果。紧扣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积极开展立法调研，探索创制性立法，开展小切口立法，形成更多具有内江特色的立法成果，优化立法工作机制，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切实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有力有效开展监督，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加强对“十五五”规划实施、计划执行、产业发展、每乡优城以及民生保障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监督，进一步提升监督质效和精准度，推进人大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更好形成监督工作合力，抓实抓细代表工作，查实情、听真话、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不断提升代表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实效性。冯发贵指出，要严格落实四个机关要求，深化思想政治建设，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强人大干部队伍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强化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以自身过硬带动工作全面过硬。冯发贵指出，人大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形成在党委领导下各司其职、协调一致开展工作的强大合力。会上，市法院、隆昌市委、市中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市发展改革委、市司法局分别做交流发言。有关市领导、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各县市区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党组、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以及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六月一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合作暨福寿螺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培训会在内江隆昌市举办，进一步深化川渝两地农业生态资源保护合作，共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对策措施，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致辞。
0: 蔡磊说，本次培训会在隆昌举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成渝地区农业生态安全的高度重视，也饱含着对内江农业生态保护工作的殷切期望。内江将持续抓实福寿螺等外来入侵物种常态化、精准化、系统化治理，建强防控体系，深化科技应用，拓展区域协作，持续强化川渝农业生态联防联控实践成果，恳请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厅给予更多支持，各位专家传经送宝，期盼重庆和各兄弟市州县区共享监测数据，共研防控技术，合力筑牢长江上游农业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分联防联控会商和防控技术交流培训两个阶段，农业农村部科技司有关处室负责人就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做业务指导，重庆市委农业农村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周松，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孙健就深化川渝联防联控协同共治提出工作倡议，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专家做技术培训，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省农业农村厅有关处室中心站负责同志、重庆37个区县、四川省21个市州农业农村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四川省15个福寿螺防控示范区县负责同志、高校农业专家等参会。会前，与会者深入双昌合作园、胡家镇双龙村开展田间观摩，副市长蒋伟参加观摩。
1: 5月29号至30号，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
2: 期间10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韩国、荷兰的一种移植领域专家齐聚。

0: 一堂，围绕供体株研究、临床前试验、临床研究、相关标准与药品仪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参观位于资中县营山镇的中科奥格医用株基地。本次大会展示了全球异种移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专家们一致认为，异种移植正迈向临床应用的临界点，增强国际协作、加速标准建设将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1: 榜样如炬，向光而行。近日，甜城榜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高新区专场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卫生、农业、政法、工业及基层一线的先进模范代表，用他们的亲身故事，为现场观众和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带来了一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
0: 当天下午2:30，报告会在专题片《甜美内江城，最美内江人》中拉开帷幕。报告会上，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廖玉杰、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杨华德、全国模范检察官陈静、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入选者江勇、全国道德模范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蔡小兵五位先进典型依次登台，他们以现场宣讲、代为讲述的方式分享了各自立足岗位的经历，生动诠释医者仁心、科技助农、司法温度、工匠精神与孝老爱亲的动人品格，一个个动人故事直抵人心，让在场观众备受鼓舞。
2: 榜样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身边可学可追的同行者。接下来，我会吸取榜样的力量，把感动化为行动，把敬仰化作坚持，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有力的贡献。
0: 据了解，此次报告会不仅是一场精神的洗礼，更是一次实干的动员。接下来，全市将以先进典型为镜，向榜样看齐，把感动转化为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的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智慧和力量。日前，2026年峨眉传奇传奇少年全国选拔赛暨四川省第16届省运会内江拳击项目后备运动员选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本次赛事采用社会热点赛事加后备人才选拔模式，为全市及周边地区青少年搏击爱好者搭建专业竞技平台，助力体教融合与拳击运动普及发展。本次比赛由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指导，内江市拳击协会主办，吸引到自贡、广安、泸州等地选手踊跃参赛。参赛选手覆盖幼儿、少儿、少年、青年及成人多个组别，设置拳击与自由搏击两大项目，按年龄与体重科学分级，确保竞赛公平安全。赛场上，拳手们佩戴专业护具，步伐灵动，出拳果断，攻防转换间尽显拼搏精神，裁判团队严格执裁，保障赛事规范有序进行。
3: 这次比赛主要在推广拳击文化，弘扬体育精神，为本土拳手搭建切磋交流的平台，同时发掘更多优秀本土运动员，完善人才梯队，夯实后备力量。今后我们也会将赛事常态化，每年稳定举办，持续推动内江拳击运动与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
0: 赛事同步设置新秀赛与金腰带赏金赛，严格执行峨眉传奇及中国拳击协会竞赛规则，保障赛事专业性与安全性。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奖项悉数决出，优秀选手获得荣誉与奖励，部分潜力选手纳入内江拳击后备人才库重点培养。
4: 我觉得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给了我一个证明自己、表现自己的机会。在通过在擂台上的拼搏，让我懂得了如何自信的顽强拼搏，获取更多的成就。以前我觉得踢拳这个项目只是一个表现自己、觉得很帅气的一个运动，而现在我觉得它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人生中的一环，它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所以呢，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刻苦的训练，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以歌为媒。

0: 礼赞家乡。近日，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第15周周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赛事举行。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歌唱爱好者同台竞技，用歌声抒发浓浓家乡情怀。
1: 本次周赛分设两大组别，覆盖全年龄段歌唱爱好者。青少年组赛场上，年轻选手们朝气蓬勃，全力以赴，凭借扎实的唱功与饱满的情绪，演绎青春之歌，展现当代青少年积极向上、热爱家乡的精神风貌。中老年组赛事温情满满，异彩纷呈。参赛选手深耕本土文化，以原创歌曲为载体，描绘沱江风光，点赞城市发展，诉说家乡烟火温情。多元的演唱风格与扎实的舞台功底，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2: 感谢内江市委宣传部组织了这次群众歌手大赛，让我们老百姓也有机会站上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非常的感谢。我也会通过这次比赛更加的努力和希望更加的进步。
1: 据了解，本次群众歌手大赛由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分为周赛、月赛、总决赛三个阶段。赛事自开办以来，深耕群众文化沃土，汇聚全市文艺力量，挖掘优质本土原创音乐作品。未来大赛将持续搭建全民展示舞台，讲好内江本土故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获悉，针对街头涉黄涉诈小卡片乱象隐患，我市公安机关持续推进社会治安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重拳打击线下违法引流犯罪链条，并成功抓获一名张贴涉黄涉诈小卡片违法人员。据内江经开区交通镇汉城社区网格员曹汉军介绍，前不久有居民向其反映，称辖区公共墙体及私家车常被人张贴涉黄涉诈小卡片，为此辖区派出所和社区特意加强了巡逻力度。5月26号清晨，当曹汉军利用晨练时间前往辖区部分停车场进行查看时，一名穿梭于车辆之间的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3: 大概有30多岁的样子嘛，就这个年冬天西天的，我发现情况不对，就立马跟交通派出所值班室打了电话。
1: 几分钟后，在曹汉军的配合下，及时赶到现场的民警成功将可疑男子控制，并从其身上搜出部分未张贴的涉诈小卡片。随即，民警依法将该男子传唤至办案中心进行调查。经查，违法行为人王某曾因张贴涉诈小卡片被行政处罚，属屡罚屡犯，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从严从重处罚。
4: 通过调查，违法行为人王某因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1日的治安处罚。
1: 办案民警表示，各类街头涉诈小卡片以高薪兼职、低息贷款、免费福利为噱头，背后嵌套裸聊、敲诈、投资理财、虚假服务等诈骗套路，隐蔽性强、迷惑性大，是近期高发的诈骗风险点。
4: 此类卡片暗藏电信网络诈骗陷阱，极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意识，切勿登录卡片上面的网址，自觉抵制不良诱惑。
0: 在威远的深山里，藏着一座特别的露天历史课堂——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80多年前，这里挖出来的煤撑起了抗战的能源命脉。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钨金源源不断支持着国家建设。如今关停转型，这里又成了给年轻人讲奋斗故事的研学阵地。
5: 在威远县山王镇黄金沟片区，保留着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这里不仅记录了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更承载着几代人的奋斗记忆。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走进威远工业文化广场，只见两个立井井架依旧伫立，旁边煤与火的雕塑与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工业图景。一旁18米长的文化长廊。

0: 则浓缩了威远煤矿的历史文化，一下子就把游客带入到了那个峥嵘岁月的氛围里面。沿着广场往前走，威远煤矿陈列馆就藏在这里，它是由旧食堂改建而成，八个展区顺着时间线依次铺开，从1940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建矿，到上世纪60年代川南煤矿建设的辉煌，再到新世纪能源转型后的整体退出，80余年的起起落落全都被整理进了玻璃展柜和泛黄老照片里。最让人动容的是展柜里一对刻着字的青花花瓶和一块黑亮的木质牌匾，青花花瓶上驱逐倭寇还我河山八个大字刚劲有力，牌匾上新天新地新世界的题字依旧清晰。这两件文物是抗战时期冯玉祥将军到威远煤矿开展现金救国运动时留下的。
1: 听说啊，当时威远煤矿一共7次捐款，共捐得149万元的法币，可以足够买一架战机，是当时整个四川现金金额最大、参与面最广的一次。
0: 事实上，当时威远煤矿的煤炭本身就是抗战的重要支撑，它为自贡盐厂提供燃料，间接保证了全国1/3的食盐供应。炼焦复产的无水酒精还是盟军驻华空军燃料的重要来源。1944年大公报就曾报道，这里每昼夜出煤3000吨，运往前线的焦炭足够制造20万发炮弹。威远之煤实为抗战血脉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
1: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煤炭挖掘和生产的过程，展馆里面做了很多场景还原，比如旁边这个井下采煤模拟的场景，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采煤工人在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在那么狭窄逼仄的环境里面去辛苦工作，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2: 我干了3天，走路都走2个多小时，那儿生不了草，那边面都是家都是贴那个我们住井下住那些林子那些下去的地方，那儿那是车班啊，那里上班那些交车房都在那团。
0: 从2018年威远煤矿工业遗产保护项目启动至今，随着1.09亿元保护资金的投入，不仅修好了褪色的时代标语，加固了百年苏式办公楼，更把研学体验专题宣讲结合进来，让原本静态的工业遗产变成了活起来的历史课堂。
3: 要预约强的学校医院都有人来，很多人来参观，到提前预约。
0: 如今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已经成为我市工业研学的重要点位，每逢周末节假日，陈列馆里总是挤满了好奇的年轻人，很多人来了才知道，原来内江的深山里还藏着这么一段轰轰烈烈的工业往事。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靠边！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3: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啥？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3: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
11: 住
10: 手套是安全，
11: 绑好
10: 鞋子安全，
11: 爸爸起来
10: 上班，
11: 上
10: 到这，
11: 晚上
12: 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住楼层有杂物，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6: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3: 注意安全！
17: 有啊，
3: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7: 他会游泳。
18: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荣获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9: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市中区开展庆六一系列主题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朝阳中心敬老院提升改造项目即将完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以下是详细内容。六一国际儿童节，市中区围绕未成年人成长需求，开展法治护航、科学探秘等系列主题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让童真在欢乐中绽放，让成长在关爱中前行。市中区人民检察院举办“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同步迎来谭妈妈卫检工作室成立13周年。内江一小55名师生代表及市区相关部门代表走进检察机关，沉浸式感受法治力量与司法温情。活动现场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通过画册、视频生动呈现卫检工作40年发展历程与成果。全新推出的谭妈妈卫检法治绘本第2集，以趣味动画传递法治。

知识，让普法教育鲜活易懂。检察干警带领师生参观检察文化阵地、未成年人办案工作区，详细介绍谭妈妈未检品牌建设成效，直观展现司法威严与温情。套圈游戏、手绘团扇等互动环节氛围热烈，孩子们在欢乐互动中感悟法治内涵，在扇面创作中写下成长心声。活动最后，全体学生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许下学法守法、远离欺凌、守护正义的青春。

将情人即刻吞下，还要心的纷纷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

0: 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0: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

0: 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

0: 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的，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瑞识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已确

0: 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菲列瑟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此前，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3: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油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2: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

0: 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一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2: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那一般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0: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船舱、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0: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1: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0: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1: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1: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

0: 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1: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2: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两款水雷，这两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面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1: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2: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1: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2: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2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4: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

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

0: 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4: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6: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5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5: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7: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的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7: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吃上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5: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

0: 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1: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2: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3: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域医共体的全覆盖。
0: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区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1: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0: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静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3: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益的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和我们有收益的一些产业项目捆绑在一起，用财政资金去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0: 能够让我们社会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同时，也能获得合理的一些投资回报。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弹射，
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呢，用处非常多，一是买房啊，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呢，给自己存下一笔钱。如果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可以抵扣个税，账户利息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
14: 嗯，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啊不太注意到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工资打入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呢，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呢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13: 嗯，不过这样的情况呢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以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1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13: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的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5: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16: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5: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17: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

0: 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1: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2: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3: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吴景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1: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0: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4: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7: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

0: 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1: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3: 万岁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1: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4: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1: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5: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
6: Do you forget to Karen Beverly to be your balloon?
1: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0: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观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7: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1: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8: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 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1: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

0: 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1: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极具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2: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
6: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作可登机的黄金尺寸。那么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8: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7: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9: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呢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7: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10: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7: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11: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5: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呢，大致包括3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时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有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6: 航空公司对于登机行

0: 行李箱的具体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2: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3: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看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整个现场的卡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准备了。
1: 九元航空。
4: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相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5: 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那么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6: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6: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0: 同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是我能带一个二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空公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二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1/4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点整。